交付国旅操盘，每个报名的人都有600港币的礼包，里面包含玻璃红酒杯、品酒代币8个，价值200港币的葡萄酒大师，得了得得得得啊，好长，不会念啊。策划的葡萄酒馆，啊，也是一个英文名。第24个展位的精品勃肯第佳酿和珍稀年份酒的藏品，大家可以畅饮感受。因为要参加这场巡礼，索性组织4天3晚的香港游，有共同的行程，也有自己想要的深度自由行。南京往返双飞，连住九龙五钻酒店。第一天抵达便可以感受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第二天从早茶开始，香港导游便带着大家一起打卡星光大道、天星小轮、游尾港、廉政公署博物馆、中环大馆、中环半山扶手电梯、中环街市、乘车上太平山山顶。晚间参加这次的巡礼酒会。第三日大家自由行，想去迪士尼也好，想购物也罢，又或者想有自己打卡的安排，皆随即就离开了。说100多年之后，皇帝帮他们沈家平反了。其实我觉得这个沈家兰或者说许兰香，他这一生很多重要的事情，有很多重要的人，但这个距离还在于他并没有只是沉浸在儿女情长当中。你看他走的时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他家族的事情，并没有说50多岁或者说40多岁就离开的那个老公。但他后来脑海当中最难忘的还是他那些一起陪伴而来的姐妹们，一个一个走了，最后他回到书桌前把他那个沈家的故事写完这个剧本写完。所以他这一生当中有很多重要的人，包括许兰香的养父母离开，对吧，也只写了他的母亲离开他们在知春馆当中的那段交流，他父亲走都没有提，老太爷走也没有提的。哎，讲到老太爷啊，柳湘莲当年柳湘莲北界王扮演者，也就是老太爷的扮演者，是我们洋剧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哎，名字叫什么来，侯长荣先生是吧，是叫侯长荣吧，也到回了南京，后来很多人采访老太爷也火了，演得可好了啊。所以这部剧兰香如故，有空大家可以看看，我觉得电视剧啊要拍就得拍成这样，虽有瑕疵但总体来讲值得一看，否则其他的那些剧本不好啊，服化道不好，没有用心打磨的那些剧还不如不投资呢。

0: 刚才我们导播完全说这歌我要听吐了，在那个剧当中他老会唱出来，老是唱出来。我想说这就对了，很多剧的中间
1: 换季必入，试过它你才知道什么叫做高保湿。对，这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的高保湿成分能够强韧肌肤屏障，让肌肤更稳定，保持肌肤水润蓬弹。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上新了这款保湿霜，不介意的朋友赶紧来。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产品我觉得都不用多讲，这是多少人特别是知道皮肤底子重要性的朋友，保湿力就是屏障的健康力。这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礼盒性价比还高，礼盒里一托四，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四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去。刘女士说常年用的，你们这个是真便宜，天热呢我就晚上厚涂一层再洗了，秋冬呢我就正常当面霜用，早上上底妆都更服帖了，卡粉浮粉的现象明显没有了。还有朋友说等于将近两个正装的量了，外面起码要400多，你们这才219，好划算呢。对的，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捡漏去，07还有8-9个月完全来得及，放心拍。微信小程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2: FM99.7 阿树带队微醺香港，10月30号出发，南京直飞九龙酒店，3晚连住打卡中环海滨美酒佳肴巡礼，数百摊位汇聚星级美食，环球佳酿精彩表演，赠价值600港币限量嘉宾礼包，更可选升级尊享之旅，速抢。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8:30，我是男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
0: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国庆档10月1号到10月7号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

0: 时候我们
1: 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

0: 后台的单量咣咣咣咣咣就开始上来了，我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女性其实对自己还是好的。
1: 你这个节点就是有点尴尬。
0: 早饭们一定要对自己好，特别是女生对妇科一定要重视，一定要关爱自己。
1: 刘姨吃饱了吗？要不再去吃点。你刚刚讲的很对，其实我自己在回想，我印象很深，我是那一年中考的时候，正好赶上生理期，哎呀，就疼的是属于在床上滚，然后我妈妈一点办法都没有，她只有两招，印象很深。第一招就是给我吃芬必得，是止疼片嘛，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就只有吃芬必得。还有一个，我妈想说。给你炖点鱼套吧，就觉得要自己要补一下嘛。
0: 立夏对这个事儿，对女孩来讲啊，
1: 是
0: 来了包，有的人肚子疼；要不来了包，也焦虑呀，这个月没来啊，都过了好几天呀，怎么回事啊？
1: 是不是早衰？
0: 或者是呀，是不是怀孕了？
1: 因为它是判断你身体的一个健康度的一个标准，
2: 是的，
1: 是真的是看身体健康度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要呵护我们的身体。今天我们向早饭来推荐红鸡堂的这个组合，刘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哎，等一下。果然连话筒都把它挂着了。好了，可以了。
3: 我们这个组合是一个月的量，是一盒玫瑰当归膏和两盒叫升旗归元膏。它主要干嘛呢？就是我们女生玫瑰当归膏例假前几天吃和例假来的那几天前两天前三天吃，
0: 对，
3: 这个有什么用？就是缓解疼痛啊，让你变得更舒服，没有那么痛，让你整个人精神都会变得更好。那升旗归元膏是干嘛呢？就是你例假完之后，很多人会头晕，身体气血不足，手脚冰凉，这个时候就要补，把你身体补回来，就吃这个升旗归元膏。
0: 还有就是你如果你刚刚生完宝宝没多久，你始终发现鸡汤也喝了，什么都吃了，你还是觉得身体好没有力气哦，就感觉握起自己的双手都觉得就是好没有力量感。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可以用它啊。
1: 对，每天走路像踩在棉花上。对，
3: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非常优惠，
0: 是
3: 像那个玫瑰当归膏单买就要128一盒，我们组合的原价是267，现价是159，给大家优惠了108，正正好好一个月的量。
1: 今天我们除了是这个，还有一个也是早饭们哐哐下单的，就是我们的陈皮山楂膏。
0: 对，
1: 这个是个好物啊，
0: 吃多了就可以用它来调节一下，让你的胃舒缓一下吧。
1: 七天的假期，
0: 对对对，
1: 一个个像年宝一样，就感觉不知道，哎，小柔像你这种就是典型。

0: 年不？吃做的
1: 小肉，
0: 哎，他有点，他这会儿吃做的有点犯困了。
1: 小肉每天吃的都跟三十晚上一样。
0: 哎，对，
2: 我就是属于那种不吃到撑不舒服的那种。
0: 所以你特别需要陈皮山楂膏，
2: 因为长时间这种生活习惯的话，就会造成脾胃虚
1: 啊。
2: 所以这种山楂膏就是调节脾胃，增强运化。
1: 是的，
0: 做小肉的胃是一件辛苦的事。
1: 对对对，
2: 所以他大呀。
0: 呀，被蹭的，哎，从小的时候就被蹭打了。
1: 嗯，
0: 对，陈皮山楂膏它起到的一个作用，其实就是帮助你的消化。
3: 就是健脾，保护我们的肠胃。
1: 是的，
3: 除了我们一些像我们国庆吃的太撑了、太胀了，
1: 嗯，
3: 像我们一些小朋友出来，他们拉的太多了。
0: 你这个有组织段，
1: 便秘。
0: 哎，你稍微用一点其他的词。
1: 你旁边的王主任他就比较准确。
0: 哎，王主任来。
2: 比如说像我们平时不顺畅的时候
0: 啊，
1: 医生好像从来不会叫不
0: 顺畅，医生不是这样讲，
2: 医生是这样的问题，最近大便好
0: 呀，
2: 是的是的，
0: 直接就吐出一口，吐出一口，
2: 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关键的一个信号，
1: 对，
0: 是，
2: 所以每次要回头看嘛。
0: 所以很多人你会发现他们虚胖的时候，中医就会讲虚胖的人他们一定是脾胃，
1: 对，
0: 他脾的运化的功能是比较弱的，
2: 脾胃不好会加重身体的痰湿，
0: 就是你的代谢就会变差，
1: 对，
0: 所以其实陈皮山楂膏也是在健脾，
3: 对，还有就是控糖想要减脂的也可以吃它，
1: 对，
3: 关键价格也非常美。

0: 刘姨听到了没有？晚上八点以后去、去周边的便利店。
1: 然后刘姨，你开的那个车是晚上九点钟之后充电啊？
2: 我们那边有一个超市，晚上七点半之后买5件那个肉啊或者蔬菜打折。
3: 你看，
0: 也就是
3: 以前不就这样省下？
0: 我怎么就没拍一个？
1: 我昨天来的时候天也黑了。
0: 我怎么就没拍？
3: 而且小肉为了今天上班不迟到，因为他怕15钟有点紊乱嘛。就昨天晚上就睡台里的。
0: 对，
3: 你看刘姨这么早出门，她也没发一个到台门口的天还没亮的那个照片。
0: 但是今天早上有一位同事发了一个朋友圈，阿树老师。
4: 那一定是他。
0: 对，假期又开始，假期结束开始上班了。所以我们节目组，我们要善于学习用好朋友圈。
3: 对。
1: 这学不会。
0: 销售每次朋友圈你都是在吐槽什么、什么这个你最近的朋友圈
3: 今天分析房产了、对划分房产专家。
0: 讲讲自己在加班的事情、真是的。但说到这个放假的话，有很多人啊，他们的假期会比上班还辛苦。那天跟那个杨小搭档，
2: 停再停就行了。
3: 而且对于你来讲，就是他其实也是针对性的，就是你老不准，
2: 对，
3: 或者推迟或者提前，你更要用它来调理一下。
2: 你就是一直提前感觉差不多快来了，提前吃，吃到你来了之后的第三天停就行了。然后等这个经期结束，另再换上我们另外一个叫升旗归元膏就行了。
3: 明白。
5: 小肉，我上次我也换了一个电动车的轮胎，是后边那个，但我的只要100块钱，你是不是被宰了？我的是那个叫朝阳轮胎，好像也是个品牌吧，但是应该没有你的那个好。
3: 这个人，这个人南京话来告诉小人的，小人，人家就100多，人家说你被宰了。
1: 他换的、
3: 品牌不一样，品牌不一样。
1: 朝阳胎，
3: 对对对，
1: 就是我被扎了3个钉子的那个。
0: 你看，两个人就互相可以，两个
1: 不一样，
0: 两个杠精。
1: 我重，所以我那个再加上我走的路，
0: 你不要找补，
1: 他轻。
3: 我是女生，所以我希望我们女生一定要对自己好，特别是对自己的妇科啊。

0: 在交广早饭的专区为大家上新了红记堂的玫瑰当归膏和升起归元膏的一个组合。其实这就是针对女生因为例假期然后带来的所有的不适。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组合特别好。其实昨天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它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理念，早饭尤其是我们的女早饭一听就知道了，它为什么会是一个组合，它刚好是精准的打造了一个28天的一个经期。
1: 对，
0: 你是在例假开始
2: 走的情况下突然后面有人拍到一下我们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才来
2: 他身份证忘带了、
1: 哦、
2: 然后又坐地铁回去，然后在一个中转站找让肉胎把那个身份证送给他，然后他在中转站再回来。
0: 但是我跟你讲人生啊就是这样，因为他的一件不靠谱导致了后面一连串，
1: 哎，
0: 因为没有带身份证导致他后面就是一路狂奔、
1: 嗯、
0: 然后拐，你说他的心脏能好吗？
1: 对，
0: 多心都跑得都跳出来了。
2: 你说血压能好吗？
0: 上了高铁以后你以为没事了吗？
1: 嗯，
0: 因为他在跑的过程中出了好多汗。
1: 对，
0: 他往飞一走高铁上面是有空调的。
1: 对，
0: 到了宜兴以后我们准备上台了他又发烧了。
1: 哎，
0: 所以就他的人生就各种各样的事情。
1: 哎，是的，
0: 所以一个不靠谱、后面的一连串的不靠谱。
1: 对，是的，
0: 所以早饭、我们不容易啊，这样子的一个助、到底是他助我们还是我们助他、
1: 我们就是相互吧啊，
0: 相互、
1: 好起来嘛，小柔还是真挺好的。
0: 哎，
1: 有节目给大家唱首歌吧。
0: 雷老师掐指算一下今天是好起来了还是
2: 今天还不错啊、
0: 今天还不错啊、好的，下节目之后的准备的工，你今天下节目之后的工作计划是
1: 拍视频。
3: 先跟大家把这个山楂糕详细介绍一下。
0: 那就10点到11点之间，你要不要缓一下？
3: 不缓。
0: 不缓。
2: 一缓他就不想干了。
0: 哎，你想
2: 不能歇，
0: 因为他一歇11点多就吃饭了，
2: 吃完饭就开始睡觉。
1: 留一抽奖吧。
4: 啊，我们今天依旧有6份奖品送给6位早饭，
1: 嗯，
4: 3份洗头皂就是侧百叶的那个好评如潮，以及。

0: 我这是领领五范围之内是合理的范围，就他们客服给我回的电话就这么说。我说那我怎么去找你们这个官方的说明呢？他说没有。嗯，就是这个你觉得就是他们说了算，标准好像不客观，也没有什么。他们也只是向商家询问了一下，商家说是在合理的范围。
1: 那就以此来结案，这个是不是合理的呢？
2: 对呀，对不对？那我要你这个主管部门投诉调解有什么用呢？等于也没有发挥一个实质性的作用。跟我自己去问没有任何的区别，对吧？他可能需要再去净身一步了解一下行业的大致的这个状况，他有没有问题。首先没有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判断就谈不上处理嘛，所以这个我觉得结案由结的有点草率了。
0: 好，大家可以来讨论这个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去做过金银首饰的改款，这个损耗如果说你们经历过了，一般的损耗的范围是多少？
1: 对，
0: 它不是纯金的，就是我们这个消费者他买的是18K金的，那K金和纯金的损耗是不是又不同，对吧？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可以发过来？刚才我们也给他算了一笔账，
1: 5.6克的金戒指在改款之后少了0.4克，差不多损耗在7%，这个7%听起来应该是这个不小了，损耗还是比较大了。那商家就是通灵这边认为是正常的，是在合理的范围，我们各位也可以讨论一下。对对对，有没有这个行业内的人啊，就看看不同品牌之间它是不是也有对于这个损耗一个标准 不同，对吧？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话，我们就看看行业之间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差异。有做这一行的吗？我刚才看到好像有一位朋友说他认为是有点多了，他说通常呢是2%多了，还是没说清楚啊，现场说是有监控的。
0: 对
1: 啊，
0: 蔡先生你再回忆一下好吧。那么如果说就这个售前没有做明确说明，如果说双方是有分歧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请商家调取监控。
1: 对，
0: 好不好？
1: 哎，
0: 没问题。你看一下，我们有一个常规免费服务项目里面，然后是第，应该当时截图发给他了，然后是第8项的一个镶嵌类戒指免费缩放指圈，然后第八条的里面的第3条有一个所有缩放指圈都会存在相应的损耗。然后呢，它那个扩圈，就是它的损耗是在-0.5克以下。
3: 0.5克以下，那是对所有克重的首饰都是这个损耗吗？
0: 它这个的话就是0.5，它这个的位置内。另外刚才也有听友提出来，就是说这个缩圈的话应该是按照你们的工艺是截一段，对不对？要不然它缩小不了。是截的，我们的工艺师他不是直接剪断的，它是它有它的工艺，但是绝对不是剪断的。
1: 他们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损耗0.几克的话，这个就是缩水的这一部分是不是应该还给消费者？实际上是没有，那是还不了，这个损耗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截出来的。
3: 它不是截出来的，它是给你缩圈之后，它还要经过打磨。
1: 哦，
3: 肯定会有一些损耗。
1: 有那些比如说磨削下来的那些碎屑，
3: 碎屑子，碎屑子，大名鼎鼎的好的电源挂断电话，
1: 对对对，
0: 行。
1: 那么这个事情呢 礼盒上新了，一个正装50毫升加上4个14毫升一起才219，比外面一瓶的价格还低，相当于半价了。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酱胆精选自助下单去。所有用过这款产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使用感受就是脸蛋非常的水润，是那种普通面霜满足不了的水润感和营养感。好皮肤是从

0: 是不是是纯金的还是 K 金的，
1: 对啊，
0: 它是也是有所区别的，
1: 是品牌的标准还是行业的标准，对吧？其实这个问题牵扯到的就是标准的重要性，你没有这个标准，你就没有办法判断它对和错，是故意还是无意。所以这个问题啊，难就难在这儿啊，我们到时候先看一下他们到底是给这个客户是怎么说的吧。也有一位小金鱼说，他认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南京，在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99.7 精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精灵之声。
0: 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这一时间段城区的车流量整体来看呢不是很大，城区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广州路在省人民医院和脑科医院门前车辆稍多一些，过江通道也只有江山大街隧道进城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最后呢，来关注到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10月10日起上调。

0: 800公里及以下。
1: 关注一下陈婷的大蓝鲸主播号，你可以在首页搜索一下我的名字耳东陈女字旁的婷，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可以更加方便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啊，包括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的作品哈，欢迎大家来收听我的播客体坛人生，那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我们的江苏体育记忆哈，我们共同去铭记江苏体育发展史上那些难忘的人难忘的事儿。好，那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可以畅所欲言，接下来的时间首先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
3: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2: 集结新鲜资讯，
3: 集结新鲜资讯。
1: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的合法权益，下一步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声明指出，近期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从网络蔓延至现场。中国乒乓球协会表示，始终把教练员、运动员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为其提供保障，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下一步，协会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非常这个大度的去表示对手的这个发挥的确是很出色啊。他也表示，输赢对于运动员来说都是很正常的。那同时呢，对于大家表现出的担忧哈，他也安慰大家说不用过度的担心，因为身体的状态仍然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他会配合治疗并且尽快的恢复。我们也希望孙颖莎能够早日康复。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在其他的单打赛场上，快曼和周启豪也分别战胜各自队友，在男单和女单的赛场上双双晋级。
4: 这是中国选手快曼和队友纵哥曼在 WTT 单打赛场的第一次交手。比赛中，快曼技高一筹，在第一局0-4落后的情况下，利用高质量的进攻连得9分，以11-6先下一城，又在第二局取得7-4的领先。不过此后他没能顶住纵哥曼的搏杀战术，7-11丢掉了第二局，大比分变成了1-1。经过了局间调整，快曼重新调动，以2-11再赢两局，大比分3-1战胜纵哥曼，晋级女单16强。
5: 我觉得准备，其实我觉得还是心态吧。我觉得他也是，我觉得从一路从资格赛打上来的吧。我觉得可能他的状态可以相比较我来说，还是可能会更加的适应这场地吧。对，所以其实还是主要提醒自己，不管是什么样的比分吧，觉得还是心态上先放好吧。他打出什么样球都是正常的。
4: 男单赛场，中国选手周启豪对阵队友向鹏。周启豪在先输两局的情况下，顽强地将比赛拖进决胜局。周启豪在11-10时连得2分，以13-11拿下了决胜局，3-2战胜向鹏，晋级男单16强。
6: 一个9-11，一个10-11吧，还是我觉得取决于在心态上，还是稍微比较放松吧，去没有想太多，这样就是跟向鹏1分1分去打。他的发挥还是很正常嘛，只不过在一些关键的比分啊，在后半局其实自己失误的会稍微多一些。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女双的赛场上，王曼玉、蒯曼等多对中国组合都悉数晋级。
7: 王曼玉、蒯曼对阵跨协会组合刘洋子、万远，
4: 排名100名开外的亚美尼亚选手，在晋级之路上淘汰了世界第一莱巴金娜。开场后，郑钦文进入状态更快，对手第一个发球局就被他破掉。
8: 首盘中国金花频频打出制胜分，三度破发后，郑钦文以6-1拿下首盘。
4: 第二盘郑钦文状态出现波动，查拉耶娃则打得更加主动，他以6-2赢下，将总比分扳成1-1。决胜盘郑钦文先是在第四局率先破发，之后又在自己的发球局连得4分，瞬间将分差拉开，以4-1领先。不过查拉耶娃连保带破，将局分追到4-5。关键局郑钦文稳住阵脚，再次破发，以6-4拿下，总比分2-1获胜，晋级8强。下一轮郑钦文将对阵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

0: 确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夜场了，确实是要时间适应一下，再加上，我确实非常赢下这场比赛，也为了现场所有的观众们。
1: 在23岁的最后一天收获胜利，郑钦文也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同时他也收到全场观众提前送来的生日祝福。
0: 我只能说一切来得太快了，我的记忆还停留在可能我21岁、22岁的时候，也可能因为伤病，停了一年，导致我的记忆一直停留在过去。我不知道现场大家是否都认为时间过得太快。我还没有做好24岁的准备，因为在我看来，24岁已经要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但是呢，我有些时候没有这么感觉到，所以，哇，哈哈哈，我只能说。我期待未来的每一天，然后呢，也希望每个年龄阶段的自己都能带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2: 那今天呢，就是郑钦文24岁的生日了，所以也祝郑钦文生日快乐。那当然，也希望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他可以继续有上佳的表现和发挥哈。那么，中网女单的8强席位当中呢，郑钦文目前是唯一的一位非种子选手。那接下来的1/4决赛，郑钦文将会对阵的是本次赛会的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这场比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明天晚间来进行。那与此同时呢，在昨天 ATP 1000上海劳力士大师赛男单首轮比赛当中，持外卡出战的中国选手吴亦丙，经过1小时41分钟的鏖战，以2-0直落两盘战胜了美国华裔选手郑睿，晋级了第二轮比赛。
3: 面对幸运落败者郑睿，身穿粉色衣服的吴亦丙迅速掌握主动，他经常固守底线调动对手，然后看准时机正手挥出会心一击。凭借这一套打法，吴亦丙一上来就破发，首盘他火力全开，用时40分钟，吴亦丙就以6-3先下一盘。郑睿在第二盘适应了吴亦丙的节奏，他选择主动上网，化被动为主动。吴亦丙近来连续作战，体能状况很难适应，但他仍然咬牙坚持，与郑睿一路缠斗至抢7局。抢7局中，吴亦丙一度以3-5落后，但他始终保持耐心。这一球，吴亦丙与郑睿的发挥都堪称精彩，从往前对拉到相互调动，两人见招拆招。郑睿还多次上演极限救球，但终究是吴亦丙棋高一招，用一记往前高压结束斗法。最终，吴亦丙以8-6拿下抢7局，直落两盘淘汰郑睿，晋级下一轮。接下来，他将面对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一同晋级次轮的还有21岁小将周毅。持外卡出战的他，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贝鲁奇。比赛中，周毅展现出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首盘他以6-4取胜，第二盘在与贝鲁奇的这次多拍相持中，周毅也凭借出色的球落点掌控能力胜出。尽管贝鲁奇随后以6-3扳回一盘，但决胜盘周毅还是在抢7大战中以7-4取胜。本场周毅发出12记 ACE 球，表现可圈可点。下一场他将对阵意大利的穆塞蒂。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之臻对阵自己以前的双打搭档马哈奇，两人彼此较为了解。张之臻虽然首盘取胜，但随着比赛进行，他的体能逐渐不支，最终遭遇逆转，无缘晋级。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大家的一些留言哈。小猫留言了，说陈婷上午好，郑钦文晋级了。他说这一届中网第一和第二以及高夫都输了，他说接下来郑钦文是不是有大概率可以夺冠了。那当然我们希望郑钦文能最终站上最高的领奖台哈，但是呢现在还是希望郑钦文一步一步的去走，一场一场比赛去打，因为接下来还是要先争夺晋级4强的名额哈，所以1/4决赛，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明天晚上那他要对阵的是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哈。说实话，这并不是一场非常好打的比赛，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先着眼于当下哈，就是1/4的这个比赛。那另外呢，亮仔也说了，郑钦文2-1逆转对手晋级8强，真的很棒哈，他顶住了压力，每一分都是拼尽全力的，也希望他可以保持这样火热的状态，向着更高的目标全力出击，加油中国金花。另外呢，也看到了蓝色的牛仔，这应该是一位南通的听众，对不对？因为他说在苏超的首回合的淘汰赛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南通队是4-3战胜泰州队，回到南通，他说我要为南通加油。的确，这个国庆假期啊，相信我们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很多的江苏球迷哈，应该是关注了3号和4号的苏超的淘汰赛首回合的比赛。哎，4场比赛还都是分出了胜负。嗯，那这个在首回合比赛结束之后获胜的4支球队哈，首回合获胜的4支球队分别是南通队、无锡队，然后是苏州队和盐城队，就是这4支球队在首回合比赛当中都是占据了先机。那最终在本周的这个第二回合的比赛结束之后，本周末的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之后，到底谁能够晋级到后面的比赛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哈，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在接下来的这个比赛当中，你会更加的看好哪些球队可以晋级呢？那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马上呢是我们的半点广告时间，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天下体坛，也欢迎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在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还有一些听众的留言，好，不着急，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的节目当中共同的来分享一下。那另外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将会和您来说一说梅西，还有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哈，大家看到了 C 罗和葡萄牙队也是闹了一些不愉快。那稍后的时间，我们将着重来提一提绝代双骄现如今不同的境遇。

0: 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焖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

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
1: 博网和 FM 九九七吉林之声双频同步，在为您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节目的前面半个小时哈，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到了乒乓球以及网球方面的消息，尤其呢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的声明，就是将在未来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此外呢，在中网的赛场上，我们很欣喜地看到郑钦文在时隔两年之后再次晋级了中网的女单八强的席位哈。好，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大蓝鲸 APP 首页找到我们 Live 互动直播间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也看到了蓝色牛仔在留言啊，他说德约科维奇真的是宝刀不老啊。的确我觉得德约科维奇在今年的中网的赛场上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惊喜哈。他是在中网获得了男单的冠军，他也成为公开赛时代首位连续21年收获单打冠军头衔的男子网球运动员，世界排名也进入了重新回到了前十的行列哈。目前在中网获得了

0: 了男单冠军之后呢，德约科维奇的世界排名已经来到了第八位，就是你会非常的感慨啊，这样一位老将，即将40岁的一位老将，而且他其实已经收获了太多的荣耀了。你比如说，他已经有了24座大满贯，他曾经428周排在世界第一，他有102座巡回赛的单打冠军，就是可能在我们通常意义上去衡量去考虑的话，就觉得以他的成就早就已经不必要如此的费心尽力了。可是我们看到德约科维奇，他依然在他挚爱的这片网球赛场上在拼命的，在努力的，不遗余力的在奔跑哈。只是呢，我们会发现这些年他有一个改变，就是他不再轻易的去许诺未来。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有谁问到他说你明年还会再来到这边赛场吗？或者说你接下来什么时候会退役呢？对于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德约科维奇他总是不会轻易的去许诺哈，不会轻易的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他也表示，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态以及他的这个比赛的状态再去做。男子三大球的会是足球啊，会是我们的这个U23国足，所以也希望哈。当然，我觉得这一枚铜牌你不能说啊，就完全去改变了中国足球的现状，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通过哪一次的这个奖牌就能够改变的。但是我觉得至少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尤其是对于U23的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啊，真的是希望在未来他们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惊喜。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今天在节目中哈，还有我们的一些老听众也跟我想，他用21年，用那件球衣上的汗和泪，还有那一次几乎没有能够撑住的退役，给出了所有的回答。而在昨天，他也终于把阿根廷队的10号还回去了。

所以就像梅西在今天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的那句话，他说走出的每一步都无怨无悔，而且他在退役的时候，在从国家队退役的时候，他真的得到了所有的尊重和掌声。而在梅西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他的社交媒体写下了这段话的时候呢，几个小时之后，在梅西的这条动态下出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那就是 C 罗。 C 罗点赞并且留言， C 罗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哈，我们可以一起品味一下。他说，里奥，这么多年你一直为自己的国家而战，你留下的这段历史将永远被铭记，对于你和阿根廷一起取得的一切成就，我致以全部的敬意，给你一个拥抱。是啊，你想一想，两个人在这个当下不同的境遇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梅西接受着全场山呼海啸般的顶礼膜拜，在这个饱含深情的夜晚，他用一粒进球为自己辉煌耀眼的国家队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可是与此同时 ，C 罗却在社交媒体。

我觉得我们的听众老司机哈，我觉得老司机说的非常好。他说，我觉得 C 罗的自尊心实在是太强了，曾经那份自尊心成为了他走向王座的动力，让他战无不胜，而如今这份自尊心成为了让他无法放下自己的枷锁。他太在意外在的东西了，数据、成绩、人们的看法等等等等，而现在他的年龄和身体都无法支撑他心中的骄傲了，可是他却依然放不下，就造成了如今很别扭的现状。的确是。所以我说人啊，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矛盾体，对不对？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他没有这份有些偏执的自尊心，他可能很难达到他现如今在足球事业上的成就。可是当到达了一定的巅峰之后，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心态上来讲，他更应该学习梅西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更多的去享受足球。梅西从巴萨后来到了迈阿密，到了美职联，虽然远离了五大联赛这样所谓的世界足球的中心的舞台，可是我们看到他依然在美职联，他依然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他依然还是在享受着足球。但是 C 罗其实更多的时候，我觉得他如今还在坚持，是因为他其实心

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享受到冠军级别的科学健身指导。10月11号的上午，在南部新城全民健身中心可以一起体验专业科学健身服务。赶紧关注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哈！关注江苏省发展体育基金会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进行报名了。好的，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在稍后呢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更多的内容哈，大家收听电台直播或者是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加的就是电诈警情播报，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先要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张岩，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张岩你好。
1: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九月上旬，我市居民张某因急需资金周转，轻信网络上无抵押、秒放款的贷款广告，点击链接下载了虚假的放心借软件，并填写了个人信息。当他申请30,000元贷款后，所谓客服谎称款项已发放，因银行卡号输入错误导致资金冻结，需要缴纳10,000元保证金方可解冻，否则将影响征信。焦急万分的张某信以为真，立即向指定个人账户转账10,000元。然而提现依旧失败，客服继续编造操作失误引发二次冻结的新谎言，诱导张某继续向另一账户转账10,000元进行验证时，张某才猛然惊觉深陷骗局，立即报警求助。警方提示，办理贷款务必通过银行、正规小额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切勿轻信网络、短信等非官方渠道的贷款广告。牢记三不原则，不提前缴纳任何费用，不泄露个人信息，不点击陌生链接，切勿相信征信修复、洗白逾期等说法。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擅自修改。
2: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0: 争分夺秒之下，无人机搜救组紧急升空，利用红外热成像的设备对周边2公里的山林田野开展地毯式的搜索。经过1个半小时的不间断巡查，民警成功的在密林深处捕捉到了老人热源点位。工作人员随即降低飞行高度，开启探照灯，并且切换可见光画面，确认迷路老人的身体状况非常平稳。依托警网联合的优势，民警组织了村干部、社工以及熟悉地形的村民，在杂草丛生、荆棘密布的荒山开辟出了救援通道，全程由无人机空中精准定位，喊话安抚他，为地面的救援呢引路护航。最终救援警力成功的找到并且安全的接回了老人。在返程的途中，惊魂未定的老人反复向民警致谢。据了解呢，因为搜救及时、处置高效，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经安全回家。但是我们的节目还是要提醒到大家，家中有老人的、有小孩的，那么平时的照顾呢，就要更加的细心一点。像老人可以给他一些定位的，比如说定位器，可以给老人的手机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定位，这样子的话呢，也是可以避免老人走失的。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
1: 转账流水的监管，躲开了公安机关紧急止付的机制，得手之后就立刻失联消失。经过民警这样的耐心的以案释法细致的讲解，李先生这才是如梦初醒啊。他意识到了自己此前已经一步步落入了骗子设好的圈套，当即主动放弃

继续向骗子交付现金。这一次处置，因为我们的村民卜女士警惕发现，民警呢又快速介入，而箱子内的40,000元现金还没有被骗子取走，所以成功的实现了金额拦截。警方通过关心警媒工作室啊，也想提醒到大家，凡是要求大额取现、定点放现金、线下转交陌生人的，它都是电信网络诈骗。遇到此类的可疑情况，可以当场咨询银行工作人员，或者与家人亲友核实相关情况，必要的时候呢，立即拨打110报警求助，切实守护好个人的财产安全。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

0: 悠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深入的分析诈骗分子诓骗受害人交付现金和黄金的心理操纵机制、操作手法特点，给大家解密，并为大家提供全面的防范认知和应对策略。第一呢，先给大家说一下心理操纵机制与行为模式。首先是恐惧心理的精准利用。诈骗分子最核心的心理操纵手段就是制造恐慌。这一机制在所有类型的诈骗中都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根据心理学研究，恐惧、焦虑等强烈的情绪会抑制大脑的前额叶皮层的功能，导致受害人无法冷静分析信息的真实性，仅依赖直觉和当下的情绪进行决策。特别呢，是在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中，诈骗分子更是深谙此道。他们会通过严厉的语气，模仿执法者身份，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要求受害人配合调查，并强调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信息，使受害人啊陷入恐慌之中，从而失去判断能力。接下来呢，他们会对受害人进行权威性服从心理测试，这是恐惧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执法人员的语气严厉地告知受害人涉嫌重大的犯罪案件时，受害人的大脑的理性思考区域呢，就会短暂性关闭，本能地进入应激状态。当前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针对目标逐渐呈现两极化的趋势
2: 啊，让你害怕。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吗？
1: 再给大家介绍第二种，也就是贪婪心理与诱导机制。诈骗分子利用的第二大心理弱点就是贪婪心理。在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中，诈骗分子深谙行为心理学中的及时回报机制，初期啊，给投资者稳定可观的红利，营造一种不劳而获的喜悦感，也使受害人增加信任度。精神学科研究表明，持续的获得意外之财会激活大脑的奖赏回路，释放多巴胺，形成类似成瘾的依赖状态，这正是骗局能够持续吸引追加投资的秘密。不仅是靠逻辑说服，而是依靠生理反应的绑定。期望好运气，这类受害人占到了总数的1/5。研究证实，青年人、中年人更容易被这种心理蒙骗。诈骗分子正是利用了人们对财富的渴望和对风险的低估心理。
2: 那么今年以来呢，南京发生的大额案件 60% 以上都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那么有一个网络交友诱导到投资理财的真实案例，接下来的时间呢，关心和大家详细来介绍一下。江宁区的李女士，她在快手上认识了一个男的，对方自称是现役军人丧偶，有个女儿跟爷爷奶奶生活。李女士呢，自身是离异，很快就和这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接下来呀，又是老套路了。这个男朋友呢，以部队的工作很严格为由，希望李女士帮助他操作自己的投资理财账户。李女士呢，看到他天天赚钱，于是在男朋友的怂恿之下，自己也注册了账户，并且在男朋友的指导之下投资。前妻啊，确实尝到了甜头，因此就对这个男朋友深信不疑。
1: 其实我们警方发现了李女士她正在遭遇诈骗，并对她进行了预警劝阻。9610呢，我们也打了，也上门面对面的跟她进行交流，可是她完全不像邮寄的方式，隐蔽性更强。诈骗分子通常要求受害人将现金、黄金藏在奶粉罐、茶叶盒等日常用品中，使用普通的快递而非贵重的快递，填写虚假的物品名称和价值，寄往外地的指定地点，避免本地交付风险。第四呢，是上门取货。在上门见面交付的案件中，诈骗分子会精心设计验资取货人员的身份。诈骗分子啊，往往会安排一名男子上门，声称是工作人员来收取黄金进行验资，操作流程

0: 人通常包括冒充金融机构工作人员或者是执法人员，携带伪造的工作证件，一般会佩戴口罩遮挡面部特征，并且会强调流程的官方性和保密性，要求受害人删除所有的聊天记录和联系方式。还有呢，就是复合型交付，有些诈骗会采用多种交付方式结合，这种优势就在于分散风险，避免单一模式被识别，适应不同受害人的心理接受度，提高资金转移的效率和成功率。再给大家说说交付地点的进行选择。诈骗分子在选择交付地点时，通常考虑以下因素。第一就是隐蔽性，比如说会在草丛、垃圾箱、配电箱等周围。第二呢，他们会考虑到人流量，既要有一定的人流，但又要避免过于显眼，还不能过于偏僻，让受害人起到疑心。第三呢，就是要交通便利，便于取款人员快速的撤离。还有他们会选择监控的盲区，选择摄像头覆盖较少的区域。以前给大家介绍的案例中就有说过，受害人在被要求将现金包裹以后放置于某酒店对面的一个绿化带内的供电箱中，这种选择就非常符合隐蔽性和便利性的特征。
1: 嗯，今天的马轩警官给大家讲得非常的详细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该如何来进行防范和识别呢？
0: 那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定要重视官方的反诈工具的应用，充分应用以下的反诈利器。首先就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它的主要功能有免费的提供防骗保护，当收到涉嫌诈骗的电话、短信、网址或者是安装涉嫌诈骗的 APP 时，可以智能的识别骗子的身份，并且及时的预警。第二，在使用手机过程中，如果发现可疑的手机号、短信、钓鱼网站、诈骗 APP 等信息，可以在我要举报的模块进行举报，后台呢会对你们举报的内容进行及时的封堵并且预警。第三，手机可以自动检测可疑的 APP， 会对虚假的 APP 进行涉诈风险提示。第四，定期推送反诈宣传内容，全面揭露诈骗手法，深入剖析真实的案例，普及反诈防骗知识。今年一月初啊，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还迎来了重磅的升级，推出了 AI 内容鉴定功能，可以鉴定的内容包括图像、音频、视频、文本，系统可以自动的分析真伪的概率，并且生成鉴别报告，清晰的提示您风险等级，更好的帮助大家守护财产安全。还开通了身份核验功能，在通话和聊天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对方身份可疑，可以通过国家反诈中心 APP 内的身份核实功能发起验证请求，核实结果呢也将实时的反馈至您的 APP， 会显示已验证或者是未通过，有效核验该手机号码是否是真人操作。那第二大反诈利器呢，就是96110的预警劝阻专线，接到预警后应立即接听，这是警方的紧急劝阻电话。第三大利器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收到这个短信应该提高警惕。还有就是跨境提醒服务，2025年3月，工信部推出了接听境外电话时会弹出提醒的内容，这个呢就是要充分的利用官方的反诈工具。
1: 2025版的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呢，提炼了20个防诈关键词，那本质上呢就是对诈骗话术的一个拆解和反制。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马轩警官详细和大家来说说话术识别的关键要点。
0: 啊，那针对现金和黄金交付的关键词啊，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总结，主要有绝对话术的识别，比如说他会跟你说绝对保密，那公检法不会要求绝对保密，更不会要求删除聊天记录。还有呢，就是立即执行，那真正的官方机构不会要求立即转账或者是购买黄金。还有但凡跟你提到安全账户，一定是诈骗，公检法机关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第二呢，就是转账理由的识别，比如说骗子跟你说我们在进行资金审查，告诉大家任何要求购买黄金提供现金的资金审查都是诈骗，或者骗子跟你说需要解封账户，告诉大家

0: 是跟你提到要求下载屏幕共享软件开启远程控制的，绝对是诈骗。第二呢，就是线下交付，凡是要求将现金和黄金通过快递、网约车运送到指定的地点，或者是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拿取的，都是诈骗。还有就是让你指定包装，要求将黄金、现金藏入特定的容器，或者是进行一些伪装的，其实都是诈骗。
1: 接下来呢，关心要和大家来说说购买黄金的风险防范。那么针对黄金相关诈骗，我们应当遵循以下的原则。首先，选择正规渠道，认准银行、国有金店和持牌机构，警惕非官方 APP、 微信私聊推荐的特殊渠道。第二，要警惕异常购买行为。警方总结的疑似被害人购买黄金特征包括：购买数量明显不符合自身需求，倾向于购买投资金条，不关注价格，仅在意克数重量，单次购买克数较多。第三是拒绝私下交易，切勿相信低价黄金、熟人或者平台回购等私下交易，诈骗分子呢常常以无手续费为诱饵。第四是核实身份信息，任何单位不会要求个人购买虚拟货币或者黄金进行验资或者资产保全。
0: 那大家呢在转账前要进行三问，问问自己，我认识对方吗？再问一问，对方说的合理吗？最后还要问一下，有官方确认吗？这个时候如果拿不准，可以拨打96120去核实。那黄金交易呢，我们要做到四步：不购买来源不明的黄金，不相信内部渠道的黄金，不进行无正规场所的黄金交易，不接受上门取货的黄金交易。交付行为啊，我们要做到五拒绝：拒绝将现金或者是黄金放到户外指定地点，拒绝通过网约车、快递寄送现金或黄金，拒绝陌生人上门收取现金或黄金，拒绝在非正规场所进行黄金交易，拒绝按照对方的要求包装、伪装现金和黄金。
1: 那么通过

路段的沿街商铺的监控录像，循线追踪手链的去向。就在民警着手开展下一步排查工作的时候，有个大学生捡到了一条黄金手链，送到了中队。值班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情况报给了现场的出警民警。民警随即带着张女士返回中队进行辨认，经过仔细核对手链的款式、重量等等特征，张女士确认这正是自己遗失的那条手链。看着失而复得的饰品，张女士激动不已，连连向民警的高效处置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不光能够获取你的信息，甚至盗取你的账号、密码、身份证号等敏感信息。等待你的将是以色情、赌博为噱头的刷单诈骗。第二，随意连接免费公共 WiFi， 这些网络下存在泄露手机里敏感信息的风险，包括手机号码、社交软件账号、快递地址等。第三，网购和点外卖时使用个人真实姓名，丢掉快递箱时不撕掉你的个人快递信息，这样极易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第四，不在官方的应用商店下载 APP， 不法分子通过修改软件的部分代码再将该软件发布，网友下载后你的信息将会被不法分子获取，而你的信息可能会被卖给诈骗团伙。第五，在社交软件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与网友互动时发布个人真实信息，或者暴露个人真实需求，例如在网上发布物品交易信息、提交求职个人招聘信息，或者随意添加网友。那么以上几种习惯如果能够避开，骗子很难找到你。
1: 每一回走访，他们用脚步丈量民意；每一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职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九九七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2: 关心警媒工作室，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九九七，意识模糊并且伴有呕吐，因救护车无法及时赶到，民警当。

0: 即决定先送医。民警弯腰背起司机，把他送上了警车，拉响警笛，迅速驰往医院。
1: 没有时间顾家，大海献给八方平安。
2: 听见吗？啊，这叫诸神黄昏。说到那个时候啊，很多在西方世界啊，他那个传说里十咬碎想说什么，哎，话在嘴边说不出口，是难受吗？不是，那、啊、不是生理上的难受，是心理上的窝火。说什么？那、啊、现在这个情况还有什么好说的？关平啊，在关羽左边站着，啊，旁边站着一些文武。关羽抬手，砰一把，把旁边王先生手给抓住了。王府一看，哎呦，君后您这，哎，王先生，悔当初关某不听足下之言，今日国有此事啊！哎，我沿江修筑那么多的烽火台，江东偷袭我的荆州，哎，为何这些人不点烟举火呢？难道说这些人都死了不成？正问着呢，旁边有人回禀：“禀君后啊，您消消气，您是有所不知，江东吕蒙诈病，他让陆逊在那儿镇守着路口，他带领着几万精兵，全穿上白衣服，扮作山谷的模样，是偷渡了浔阳江啊。如此这般，咱们呢，哎，来不及点火了呀，哎。”故而我们才失掉了这些烽火台呀、啊！关二爷这个心疼啊！哎，我中了贼子的奸计，我还有何面目去见我家兄长啊？哎呀！关二爷凤目圆睁，是顿足捶胸啊，哎呀哎呀呀，我是悔恨不已呀、啊、哎，要不这样啊，我们连夺三城，我们要把南郡公安荆州全夺，守着这个盟约才是守信义之人呢、啊、可现在吕蒙对不起咱们呢、啊、君侯啊，您应该再写封信，派个使臣到荆州问问吕蒙，他为什么背信弃义，帮助曹操偷袭咱们的荆州？嗯，他是做的什么鬼事儿？关羽一听赵磊说的有道理，赶紧啊，马鞍桥之上，关二爷立刻写了一封书信，派使臣飞马奔荆州质问吕蒙。使臣带着一封书信，马不停蹄跑到了荆州的城下，往里头这么一通报。吕蒙这么一听，什么？关羽派人来下书，来得好快。辕门打开，干嘛呀？我要亲自相迎。吕蒙由打城里边接出来一见这下属，

0: 整包括战略方面的调整其实都已经非常非常的明确了啊。
1: 对，就是看他们后续的调整以及后面的这个整个的效果到底如何啊、对吧，还有就是他们在产品的整个的一个规划上面，因为马上到四季度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各个车一样的甚至还没有我们高，因为他在车展上要排队预约才能进去看
0: 啊、
1: 对，像我们都已经可以就直接坐在里边，然后他任何的地方你都能够触摸到，
0: 我连后备箱我都躺过了啊，
1: 就是，所以其实我们的待遇应该会更高一些。
0: 是是，这个车其实帮大家看过了啊，就是关于 Robotaxi 没有方向盘，没有坐，没有驾，就是刹车踏板、油门踏板这个东西。
1: 嗯，
0: 其实接下来不知道发展方向会不是这个样子，但是一旦你坐这个车的话，其实它的驾驶跟你就没有关系了啊。
1: 是的，是的。今天呢，乐道的品牌正式达成了第20万台车辆的交付的里程碑。我想想，其实2年的时间，然后就到今天20万台下线，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和节奏还是挺快的。
0: 对，
1: 因为这对于未来来讲呢，他们的第二个品牌，本来其实做二线第二品牌呢，这个难度就非常的大，但好在呢，乐道还是把这个量给撑住了。
0: 嗯
1: 啊，它的 L60 第一款下线，然后到今年的 L90、L80。

0: 其实乐道它整个的一个发展的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啊、对，但前提还是大家可能对于乐道没有太多的一些概念、嗯、就是它非要在宣传的时候加入一个未来、嗯、大家才知道哦原来是未来的乐道。
1: 你后面标都是未来乐道嘛。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可能在品牌影响力方面呢还没有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
1: 大家还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偏向于比如说低端方案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啊、嗯。
0: 但其实这个品牌还是很努力的，就是一方面它可能也借助未来的很多的这个共享的技术，包括换电啊，包括他们的平台架构什么的。然后更多的呢，我觉得其实他们现在这个整个的店面啊，铺设的这个渠道也是越来越多了。嗯，然后产品呢，其实再往后也会慢慢的发力，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嗯、
1: 我刚才看到有个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上，这把兄弟，赵、啊、边你把往上面调一下。刚才看到他在说，小米算力是最高的吧？你觉得不是吗？我们刚才说的是 Robotaxi 的车端算力啊，3000 TOPS 的车端算力现在应该是最顶级的，没有第二家放3000 TOPS、嗯。至于这3000 TOPS 的算力，它能干什么，咱就不知道了，因为毕竟。当年最早的时候小鹏把激光雷达放上去，然后最早的时候蔚来把1000 TOPS 的算力放在车上，后来看起来也都没干什么事儿啊。
0: 对，我要特别纠正一点啊，就是并不是指算力高就证明这个车够先进够智能，因为算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对，
0: 就像你硬件，你硬件参数每次都是跑1000分100分，那又如何，如果你的软件之间的协调做不到一个很好的水准，你只能是冗余、对吧，如果你的体验达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多用处。
1: 有一个非常好理解的一个就是答案啊，我买的是最顶级的自动驾驶啊，比如叫 TAD、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好的去过啊。
0: 嗯，对，这个德国还是走的比较激进的。
1: 哎，德国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就最早的 L3 级的自动驾驶就是在德国被通过的
0: 啊。
1: 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奔驰嘛，奔驰第一个说他选。

0: 是，但我想知道是哪个充电站，就是具体有没有人有遇到过，就这是不是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像还不是一个两个，
0: 是吧？对，反正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哈。这是刷到的一个新闻，但我自己没有实际的碰到。还有就是，整个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高速服务区，就如果不到，比如说头一天和最后一天的时候，你在这个中间你去充电，我觉得还是非常方便的，就是基本上不需要等待太长的时间，而且现在大家很多的车其实都有800伏，就整个充电的效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
1: 嗯，我们刚才看到这个网友南方淄博老哥，他我的见闻就是大家在路上堵的都在练
0: 内
1: 功，
0: 啊，厕所太忙了，都在憋大招。嗯，
1: 这个我要就要说了，我说我车上是一直带着那种移动马桶的。便携式尿袋的，
0: 不是，你不能光考虑你啊，你要知道，就其实在厕所就上厕所这个事儿呢，其实最痛苦的不是我们，是女性。
1: 对，就是你不知道他有男性款有女性款
0: 啊，那我不知道，
1: 对吧？这个其实大家在出远门之前这个东西要带着。
0: 如果你车里有旁人在呢，
1: 不就这都是家人哎，这个东西
0: 如果
1: 不
0: 光是家人的，
1: 那都已经堵成那个样子了，那也没办法，对不对？你有这么多的如果，那就总有一个是你没办法实现的。
0: 像我这次出去的时候，我租的车就是两家

0: 人，嗯，就是我在我看来，你刚讲那个方法，我可能就不太能够适应。
1: 男人下车呗，
0: 男人下车，但是在高速上下车合适吗？
1: 不是，已经堵成那个样子了，对不对？
0: 他会一点一点动啊，也并没有堵得那么严重啊。
1: 你这个时候你的驾驶辅助系统在干什么？
0: 驾驶辅助系统那也不能让我下车呀。
1: 其实没办法，就是你要是选择在开车出门的话，就是像长假期间开车出远门，你就会遇到这个情况，
0: 嗯，
1: 对吧？所以当时某
0: 现在合并其实是大趋势，因为不光是合资公司，现在即便是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其实也在做一些合并的动作。
1: 是的，是的。
0: 包括你昨天讲到的奇瑞，其实我在我看来，就是他们换了领导，其实也就是在做一个合并的一个动作，
1: 内部的整合，
0: 可能为后面的这个比如说品牌之间的合并去做一个规划。因为我一个领导了，先把领导确定下来之后，我后面品牌的一些动作我就更好去操作了。
1: 其实奇瑞目前呢，这个既然聊到奇瑞，就多说一句，我觉得奇瑞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还蛮紧张的
0: 啊，
1: 就是所谓进入到马上很快就要进入到的后影同业时代，
0: 嗯，
1: 对不对？新上的那个领导，你看他把这么多的都集中他一个人身上的目的，就是其实是要准备接班嘛，
0: 嗯，
1: 对吧？那他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号召力在他们集团内部，能不能让所有人都一条心跟他一起干，
0: 嗯，
1: 对吧？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他只要卖得好嘛，
1: 对啊，但是他为什么让张旭就是负责国内和国外，因为他在国际上的卖得不错嘛，对不对？
0: 对啊，不会都被收购了，看广汽吧。看广汽吧。合并是不是变相的和国产新能源合作，有利于出海，避开国外的某些政策，这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想法吧。这种合并其实包括还有就是以收购的方式，它其实所谓的合并并不是说完全的合并，它比如说供应商原来你用他家我用他家，现在不要，我们统一一家，
1: 是的，
0: 对吧？我这样可以省钱。然后你有你的什么公关部门，他有他的公关部门，不要，我们要一个公关部门，我们可以就是裁撤一些人，然后我们就成立一个部门就行了，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精简，机构之间的一些精简，对吧？包括产品也是一样，你出雷凌，我出卡罗拉，这有必要吗？两个车都是这样，对吧？
1: 最后就卡罗拉拉倒了，
0: 市场也没这么大，对吧？
1: 对，
0: 那我就慢慢的就变相的就不让你推新品了，我就把卡罗拉给好好的去经营一下，或者把雷凌好好的经营一下，就这样，可能是这样的一种形式。
1: 对，因为就像你说的，是不是有利于出海，也可以这么去说吧？为什么他整合资源嘛？你看连保时捷都开始降本增效了嘛，对不对？他其实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包括现在你看北京现代，包括我们悦达起亚，其实在你说他这个企业是怎么去生存的，你说在国内新车这么少，但是他在国外上卖得很好，那就中国工厂生产出来的这些车，反而其实在国际上面它有很大的这个竞争力了嘛，对吧？
0: 大众在裁员接下来会不会有大的动作？我的天，今天大家好像问的这些问题都是相对比较……
1: 你们在假期都只是看汽车新闻的是吧？
0: 是的
1: 啊，不看点其他的事儿吗？
0: 因为不跑车，天天在那刷刷短视频，
1: 哎，结果到最后推的全部都是车，是吧？
0: 大众在裁员，接下来会不会有大的动作？大众裁员已经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了，这已经持续了至少有七八年了。其实一直都在慢慢的裁员，当然这个裁员其实也在给他们的后续去做更多动作。其实大众这两年他试错了很多事儿，就包括以前的那个搞车机系统自己也没搞成，
1: 是，
0: 对吧？然后包括现在也在投资做金标大众，然后现在
1: 普桑是卖了29年啊，就光这一辆车卖了29年啊，你想想啊。
0: 好，这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聊一聊，你可以来聊聊你的国庆见闻啊。
1: 我国庆是到武汉去的
0: 啊，
1: 我到武汉去之后就发现，其实就是东风系在湖北的这种号召力真的是非常强
0: 啊，
1: 就路上跑的东风系的车是非常的多的，
0: 那是大本营，
1: 大本营嘛，是不是？
0: 对，他们买车补贴，
1: 哎，对。然后在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就是它有的城市不一样，就是到武汉去之后你会发现东风系的车特别特别的多，就包括私家车里边车主买东本的车的，买蓝图的车的，
0: 就更认可嘛，
1: 对对，就会比较多一些，就让我想到了就是关于地产车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啊，
1: 就是大家是不是会去买我们自己的，比如说这个城市的这个车型，对吧？我之前是到哪一个城市来着，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买你们这个地产车，他说我们这个城市买他的车是没有补贴的
0: 啊。
1: 那其实是来说，就是如果是一个地产车，它本地的这种补贴对它的这个刺激作用可能会更大，你就比如说你像长马自达，你在南京买其实跟你买其他车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区别，
0: 没错，
1: 对不对？所以马自达一直在说啊，长马自达是南京的地产车，但是事实上来说并不体现不出来嘛。
0: 会有一点，就是比如江宁区当时不就是有出政策嘛，对吧？就是像南京本地生产的车它会给一个几千块钱的所谓的补贴，然后包括在江北新区每年购车的时候，如果你买地产车它也都会 会有一定的不健，其实还是会有一定的这种地方保护。
1: 但是就是大家缺的不是

0: 芝麻。
1: 不，
2: 大家缺的是西瓜，
1: 不是这个意思，就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至少能表达诚意，
2: 对吧？我金陵小阿库说了，就是那个补贴太低了，就是大家在买的时候，那个补贴，我希望它是一个西瓜，而不是一颗芝麻。
1: 东风在武汉也是一样的，也不会给你多少补贴的，因为补贴其实只是一个诚意，而且是政府给的补贴，其实他是希望借助补贴让你知道他是有地产车，他其实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在里面。但是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不管是不是支持你本地生产的车，我们首先第一点要支持中国生产的车，
2: 嗯，
1: 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现在你还说我要去买一个洋品牌或者什么样的那样车，是可以，但是你享受到的价格，你能看到的配置，可能和在中国在地生产的车，那完全是两个概念了，
2: 老男孩不老刚才说自己是起亚是吧？就是你在盐城去买起亚的原因是什么？
1: 地产车呀，
2: 是因为你要支持起亚的地产车，还是因为它的价格的确很优惠呢？
1: 便宜啊，
2: 对吧？
1: 性价比高，这很正常。
2: 怎么的？这个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见是吧？你帮我们说结束语了哈，那你先走还是我们先走啊？啊，面包车太难了，我就是你老表啊。城市发展啊，厢式面包车到哪都是禁区，所以啊，就是这个事情呢，当然我觉得仅代表个人观点啊。一方面咱们要遵纪守法啊，就是比如说你要真的是拿它去拉货运的话，你就要去买货运版本。但是呢，货运版本的痛苦的地方是什么？比如说保险很难上，
1: 嗯，
2: 对吧？
1: 嗯，
2: 比如说还有相关的一些进行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策略，
1: 嗯，
2: 我个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南京，在
1: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0: 声音在进化，
1: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今天节目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是谁是小白。哎，我们在今天谁是小白里面啊，来先来看一位朋友的留言，然后再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燃油车如果长时间停放的话应该注意点啥，电车新能源车如果长时间停放的话呢应该注意点啥，大家都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然后今天的机修专家，我们在后半个小时里面会连线我们的车险方面的专家，今天是来自于车享家的保险专家范全呢会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大家在自己出险理赔续保等等这些方面如果有一些具体问题的，也都可以通过84652997我们现场为各位开。好，接下来的时间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车内机舱周边停，就是把它弄弄干净不要留下食物的这种气味，还有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停在有条件的话不要停在就是比较脏的地方，比如说垃圾箱的旁边等等还有就是停车还要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刚才也已经说了。还有接下来要跟大家要说一个绝大多数人都会踩的坑，长期停车的话你不要拉紧手刹机械手刹它长期抱死，那刹车片和刹车盘会紧紧的粘在一起，对不对？受潮之后它容易卡死再次使用车的时候你会出现手刹松不开、刹车异响，还有那种有拖拽感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正确的操作是什么？车辆停稳挂 P 档，依靠变速箱锁止机构固定车辆再用砖头如果你停在斜坡上的话用砖头抵一抵松开手刹，彻底避免这个刹车片和刹车盘粘黏在一起发生的一些故障。
1: 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

0: 常的损伤，对吧？他然后保险公司这边会进行一个二次的一个追加定损，对吧？这个呢，就是说是就是影响是不大的，但有一点要注意什么呢？就是说，如果这个车子已经结案了，赔款已经到账了，车子修好了，那再申请的话难度就比较高了，对吧？所以说一定是在
1: 没修之前
0: 啊，对，没有结案之前，这个款也没赔没结案之前，把这个事儿这个做掉就可以了。
1: 这个二次定损的难度大吗？他愿意多出钱吗？
0: 愿意，因为第一个这是我合法合理的一个诉求，对吧？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那个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这个就是定损，包括所有的定损员，谁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一次性就能保证百分百就能完全的，就是发现这个车辆它的所有的损伤，
1: 内部的损伤。
0: 对，是的，特别是像比方说我这个我保险杠这个内后那个内饰后面有一些这个隐藏的损伤啊，比如什么支架呀、纵梁啊、线束啊、雷达啊，对吧？有一些底盘变形啊，有些我不拆开来看，不在修的过程中，的确发现不了。这是常见的。
1: 好的，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听众他没有碰到过，所以他觉得那多出来的钱怎么办？确实要多出来不少钱呢，如果是内部的损伤。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1: 包括现在有很多传感器，
0: 嗯，
1: 你可能一开始在外部的时候你不一定能看得出来，那修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
0: 这个坏了，
1: 通了。对
0: 对对对，是的是的。传感器这边经常是有，传感器也是一个就是比较一个常见的一个
1: 多见的。
0: 对，多见的。
1: 那这个大家就放心了啊。
0: 嗯，
1: 还有一个朋友他跟我们留言，他说他要买保险了，到期了，然后卖保险的业务员就给他打电话说什么全险。
0: 嗯，
1: 什么是全险？
0: 首先就是全险这个词其实出现的频率蛮高的，其实那个在那个网上就是我们这个字面上面也经常会出现这个词儿，对吧？
1: 嗯，
0: 其实保险公司内部的话，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会避免这种说法。这个全险呢，首先第一个没有官方的全险这个说法，它只是我们一个销售打包的一个叫法，对吧？就是包括银保监会和保险公司条款里面，它是不存在全险这个险种的。
1: 对，他说他查了也没有全险，
0: 没有全险这个险种，一般都是 4S 店业务员，对吧？或保险公司业务员，他们这个把一堆险种打包呢，就叫俗称来叫全险，对吧？
1: 那这个全险含什么呢？
0: 这个全险首先遇到两方面呢，是一方面呢，其实存在呢，就是有很多小白的车主呢，的确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

0: 我真的不是，不是那个，
1: 不是故意的，
0: 不是故意的。保险公司还这么办，那你说还说不给我赔，那保险公司这个太坏了，怎么？这个是车主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为什么这一条就是会被通过呢？
1: 嗯，
0: 就是说在这些年还好，早些年的时候就是说有很多的就是车子他是故意这么干的。就出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对吧？就是故意到那个涉水里面去，然后为了让这个车就推进全损，对吧？
1: 啊、
0: 然后然后我故意就这么干了，就出过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故，对，恶意事件，这个道德风险比较高，然后呢，保险公司就把这条给他锁死了，
1: 所以大家就是都得明白，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车子因为进了开到水里，它熄火了，你无论怎样，你都不能再。
0: 不能再启动了啊、对，叫救援啊，叫什么都没关系，好吧，放在那里，我们注意好
1: 人。你就等
0: 在
1: 那都没事儿、
0: 对，等那都没事儿，只要保证安全就行。但是一定不能二次启动。你二次启动的话，如果发动机一旦是发动机进水拉缸什么什么的话，那保险公司是会拒赔的。
1: 这个最近呢，就是近些年这种事情多吗？
0: 不多，但是会有，一年可能就是每年，就特别是到夏季的，会有个别的这个案例不多，不是还是比较少的。现在车子质量也比较好，对吧？防水各方面做的也比较好，但是的确会有，还是会有。
1: 所以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大家也可以把这个问题啊，就是告诉身边还不太知道的一些女性的司机。我觉得有一些，说实话，一些女性的司机可能真的不一定知道。
0: 是的。
1: 所以就是我们因为听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当中啊，大部分这个男性听众他们的动手能力都比较强，但是女生的话可能对车子本身就是能开就行。
0: 对，是的，了解的情况也不太多。这个我正好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也是让我哭笑不得的一个，比如说也是一个我们一个女性车主来了之后，车停下来了之后，就是说我就跟她说，你这个车子就是挂 P 档，就讲成好习惯，车停下来挂 P 档，你车子不熄火，然后她车子有一点问题嘛，让我们检查。我说你先把就是车子不要熄火，挂 P 档。然后这个女车主呢，然后就问了我一下，就是说我车子不熄火，我怎么能挂 P 档呢？那我说我意见对，然后当时也给我，因为是我亲身经历，也给我问愣住了，对吧？然后我也是在旁边跟他就是普及了很多一会儿。我说就是他说他平时都是挂空档，对吧？我说我们驻车的话挂 P 档是比较安全的 ，P 档它有一个这个驻车这么一个制动的这么一个作用，对吧？挂空档是没有这个作用的，对吧？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就是说。我一直以为就是我没有这个不熄火，我是不能挂 P 档的。
1: 他熄了火以后才从 N 档推到 P 档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是的，他是熄了火之后再从 N 档推到 P 档。就是我们
1: 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最基础的东西了。
0: 是的，就是我们很多司机呢，很多就是他都是老司机了，开了很多年车了，对吧？但是有一些就是说。也不一定是我们女性车主，也其实男性车主也有，对吧？就是说，特别是我们一些年龄较大的一些车主啊，和一些新手车主，对吧？就是对车没有研究，或者也没有仔细看过一些就扎不进的，把所有的说明书看一遍啊，对吧，把车子情况了解一下，那的确会可能会犯一些低级错误。
1: 还有个听众朋友在我们那个平台上问，买车险是找业务员还是自己在网上买，哪个更靠谱？
0: 这个呢，首先。保险的销售现在是多样化的，常见的呢，一个呢就是业务员，就是保险公司的电销人员啊，或者代理公司的电销人员，包括那个像我们车厂家这样的车商或者 4S 店啊，然后现在的就是近几年比较新兴的是网上啊，然后就是
1: 一个更适合自己。他说保险员说不买驾乘险就没有折扣，哪个方式买最便宜我不知道，他说但是柜台办理最贵。
0: 是的，这个就是业务人员呢跟他说的呢，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说相对来说也是一个实话吧。第一个，柜台办理的话一般没什么优惠，就正常办理，一般像那个
1: 多少钱
0: 就是一个比较正式正规的，也不能说正规，就是他比较正式的这种
1: 的、
0: 对，就是该什么就是什么，他相当于是一个标准一样啊、就是这样。那么关于他讲的座位险跟驾驶险这个话题呢，驾驶险呢其实它是一般是跟车险呢是一起买，但是呢它本质上呢其实它不太属于就是车险范围之内，但同样呢驾驶险呢它就是的确是

0: 会比这个作为险要好一点的。它好在哪里呢？第一个呢是就是单纯从性价比上来说，加一险它的性价比更高，就同样的价格里面，那么加一险它的保障的额度更大。然后还有呢就是加一险它额度就是总体额度呢也是比较高，一般加一险会有60万、80万、100万，它是保障人员的嘛。那么作为险呢一般只有2万、3万，它的赔付额度呢是不太够的。然后性价比呢的确也没有加一险这么高。那么保险公司就是 为什么他就是会就是业务员都会推这个加一险呢？就是说，从9幺9消费者之后，整体的车险，就是说是保险公司这块呢，其实我们业内都是说那是不挣钱，车险其实不挣钱的。那么加一险呢这一块呢，就是它没有任何的道德风险，对吧？一定是有人伤了，这个才会出险，它的出险的概率是比较低的，但它的的确是保障会比较也好。
1: 那保险公司呢才愿意这个推荐的这个加一险。那么他在为了就是多推加一险之后，加一险这个目的呢，就是说他会在给买加一险的车主呢会给予更多的一个优惠，这个的确也是存在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车主拒绝于买作为险和加一险的话，那么加一险呢是可以，我推荐的是可以买一下加一险，是挺好的。
2: 那作为险的话，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刚才已经讲了，就是出保的费用也不一样，赔给的钱不一样，对吧？
3: 对，是的，保障额度也不一样。是的，
2: 好的，今天谢谢范全跟我们的一个分享，那就这样。
4: 好的，好，主持人再见，
2: 各位听众大家再见。他是最专业的汽车管家，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关于车的那些事儿，交给车管家，您只管放心，
4: 放心。
2: 大家好，我是周宇，这里是车管家在线。车管家在线。好，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车管家在线接近尾声，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在自己用车方面，包括车险的理赔，包括续保。 报案等等这些方面，如果有一些自己具体问题，也可以告诉车管家在线，我们都会帮到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搜“亲情故事会”、“于姐的碎碎念”和“爱的练习课”，就可以收看到、听到我的新节目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气血生长。
1: 又叫假期综合症，通常呢在过完一个长假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这种症状会格外

桂花飘香的季节，我们当然要出去走一走啦。最近呢天气很不错，所以即便假期已经结束，也希望大家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间隙可以出去走一走。那今天物色生活呢，给你物色的这份研究就告诉你，出去走一走这件事情啊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啊。这在今年的五月份呢，国际期刊自然刊发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这个研究就纳入了超过1000万人的一份数据。这个研究呢，我先直接告诉大家结果啊，他就发现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包括像森林浴、园艺、绿色运动、蓝色空间干预、自然漫步等等，是可以有效减轻焦虑和抑郁，并且增强放松感和积极情绪的。那心理健康结果呢，研究团队是把它分成了像负面和正面两类来看。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对于情绪的改善。一方面，如果你多出去走一走的话呢，这个焦虑感、抑郁以及负面情绪都是有很好的改善作用的。焦虑感在所有的负面指标里面改善的幅度最大，抑郁的话呢改善也很明显啊，心率改善也很明显，说明接触自然不但影响心理，也可以带来生理的放松。负面情绪是有一定改善的，像什么烦躁啊、丧气啊等等负面情绪是有所减轻。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但观察到负面情绪的减少，还发现了接触自然带来的正向心理增益。这就是自然干预区别于像刷短视频或者是娱乐消遣等等普通解压方式的核心优势。我们可能比如说过去的这个7天假期啊，

有很多人觉得在家也挺舒服的啊，我刷刷短视频啊，我那个打打牌啊，对吧，这个也是消遣的嘛，也是解压的嘛。但是呢，就是你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啊，就相对于比如说你刷短视频以及打牌这种娱乐消遣，它对心理维度的提振效果是更强的，其中放松感提升幅度最大，幸福感、愉悦感等等积极情绪也显著的提升。换句话说，走进自然既可以帮助解压，也可以帮助你充电。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啊，在所有的自然疗法当中，森林浴是最稳定最显著的一类，堪称王牌干预。什么是森林浴呢？有人说走进森林才有效吗？啊，那倒不是，就是你待在自然里面，无论是森林也好，又或者是海边也好，又或者就像我一样啊，你看我到我们单位附近的这个五朝门，对吧，还有明故宫遗址公园，是离你很近的公园，即便什么也不做，这本身就是一种治愈。再加上最近天气这么的好，不出去走走真的是有点对不起这个好天气。漏网的河豚呢给我发来了一组照片啊，他说假期的快乐这个显然就是去打卡了一下无锡的一座园林鸡唱园，是吧。秋高气爽，有一些活动是特别适合去在这个时节做的，你比如说像爬山。哎，我这一次呢也是，我其实平常很少爬山，因为我觉得爬山很累，我宁可去比如说骑骑车呀，或者是散散步啊，快走一下。爬山呢我还真是不怎么轻易尝试，但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假期，我是去爬了一次山。说爬山吧，实际上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短的一段步道吧，也就半个小时以内吧。哎呦，我发现爬山这个事儿真的是心肺和肌肉的大训练啊。我就是大概30分钟之后爬了一下山左右的这个客流量吧。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找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地方，因为你看你照片里面几乎没有什么游客。玄武湖呢它面积还比较大，所以它其实就算是人相对多一点，哎，散落在里面你不会觉得说非常非常的拥挤啊。我今天来上班，然后我的同事导播中国宋仲基就给我展示了一下他家门口的著名的中山风景区梧桐大道，他说那给你看看我拍的，哇，那才叫乌泱泱的人挤人啊，确实怪吓人的。好，再来看到小金鱼的照片，哎，你这个很漂亮哎。他说国庆假期里的大兴安岭一抹金黄，大兴安岭它的温度啊跟我们这边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龙盘中路高架北向南方向车尾延伸排进西安门最大内。一年大街高架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1865和红叶城的上方，绕城公路在徐庄段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友们有着短暂的缓行。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车流量和之前相比有所增加，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依然是双向保持畅通，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国铁集团优化老年人购票的优惠举措，明确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购买今年10月18日至12月30日标注近字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九折的票价优惠，相关的优惠车票已经陆续发售。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物色不只是挑选，不只是挑选，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
3: 一份宁静和从容。我今天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攻略，关于

法路吃什么啊，有一些应季的美食推荐给大家。一边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互动直播间来继续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啊，你都玩了什么，吃了什么，有什么新鲜的发现。两种方式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你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另一种呢，你可以先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就好啊。我是先给大家抛砖引玉，发了一张我自己拍的照片。我是你看我一个南京人啊，第一次去吴超门公园，第一次去明孝陵遗址公园，所以我也是算是有了一种新的发现啊！发一张照片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蓝鲸黄老四说，10月2号下午在荔枝广场看打歌现场。你再发这样的留言，我就要怀疑你是我们同事了啊！然后他说10月4号江豚音乐节，其余时间一边工作一边看中山陵的人潮汹涌啊！这简直是太支持本台各项活动了啊，全部都是我们总台的活动啊，打歌现场，对吧？江豚音乐节，还有今年国庆的时候，我们在南通还有一个紫狼音乐节啊，也是我们总台的活动，音乐节活动。谢谢蓝鲸黄老师，我充分怀疑你是我同事啊，行吧。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寒露是什么。因为这个季节呢算是叫早晚都比较凉，还是要叮嘱大家小心寒气入体，除了增添衣物啊，这个食补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先跟大家推荐的这第一样美食呢跟这个季节的这个桂花很有关系啊，桂花糖蒸心力粉糕。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长，对吧？因为这是《红楼梦》里面记载的一道名点。这道膳食呢，是出现在史湘云离开贾府的时候。他呢，虽然已经订婚了，但是淘气的性格不改，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快乐啊。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难舍难分。宝玉更是一送再送，送去了什么呢？送去了史湘云特别爱吃的一样东西，就是用蚕丝玛瑙碟装着的桂花糖蒸心力粉糕。哎呦，你别听这个名字这么长，其实啊，细心的网友们早就已经琢磨出这道菜的做法了。它很简单，就用板栗做的，板栗去壳，下锅水煮，冷了之后呢，再把它蒸烂了，掺上糯米粉、桂花糖，和上面，再上锅蒸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摆盘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怎么说做菜小能手啊，我建议你去复刻一下《红楼梦》里面的这一道名点。因为有桂花，所以它又有栗子，所以它就是和秋天充分绑定，对吧？你别说，桂花这个东西真太神奇了，我们电台院子里面有好几棵桂花树，哇，我每天停车的时候简直觉得香如瀑布。然后桂花这种香气呢也很神奇啊，就是你凑近它闻，你鼻子贴到桂花花瓣上根本闻不到味道，你必须是在1米左右啊，1米开外你才可以闻到那个沁人心脾的香味。好，这是一道名点啊，来自于名著《红楼梦》。还有呢，就是这个东西啊，谁家都有吧，那就是芝麻。民间一直有寒露过后吃芝麻的习俗，因为食麻以润燥啊。秋天的时候呢，这个燥的程度还是应该说是蛮多的啊。不管是皮肤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比如说喝点雪梨汤啊，弄一点银耳汤啊，再加上啊放点芝麻呀，就很好，对吧？好，这是说到了，其实就是甜点和小食，对吧？那接下来跟你推荐一道硬菜。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吃羊肉。羊这个东西啊，自古以来就是在秋天去滋补温补的这么一个佳品。寒露节气以后吃羊肉可以暖身驱寒，如果你是一个手脚冰凉的人啊，尤其是女孩子，适当的在秋天吃一点羊肉啊，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暖和一些。那在这个节气以后，应该说是最美好的

0: 秋天也是最滋补的节气了。现在有好吃的东西太多太多啦，你比如说像柿子呀、橘子呀、秋梨呀，对吧，这些水果类的硕果累累了。
1: 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分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3: 结束该唱几载一路拉长。
1: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4: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1: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礁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5: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1: 斗门水上婚嫁，
6: 阖家平安，人丁旺。
1: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
7: 新娘请跨过火盆。
1: 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8: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1: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胎。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那此刻的快速内环中，龙盘中路高架和同济门赛道北向南方向，应天大街高架在1865和红月城的上方，车辆通行都稍显缓慢。绕城公路在马群枢纽往大胜关长江大桥方向，车辆缓行超过了5公里以上。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处在不断增加的趋势。那过江通道方面，目前来看，江山大街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稍多一些，其他的几条过江通道目前来看车辆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大家呢可以放心选择。那最后呢，来关注到为了持续优化市民乘客公共交通的出行体验，南京公交微信乘车码已经正式开通，用户呢无需下载 APP， 微信搜索即可直达。本次上线的公交乘车码微信小程序全面覆盖公交、有轨电车和轮渡线路。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为了392万辆机动车，464万驾驶员，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
4: 无人机全方位巡查，
3: 助力高效同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

0: 所以说啊，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也是需要自己签字，要上报公安部门去进行一个报备。所以说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就一方面我们也告诉有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加油站它是会备汽油桶和柴油桶的，2公里之内啊，离这个加油站只要是缺油熄火了，那就是可以向加油站借油桶，打上散装油然后去应急的，可以的。或者呢，就建议大家干脆拨打110，我觉得警方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交警发布最难听的交通提示，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都拥有满意与心安。 FM99.7 金陵之声，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直播南京交警在线。 On the round the road，南京交警在线，为交通人服务。
0: 好了，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啊。刚才风的颜色讲得好好，他说刚才这个加油站2公里之内可以打这个散装油，是高速上吗？高速肯定是 OK 的，刚才因为我们讲的就是在高速。

高速上的案例，那非高速呢？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为了严谨状态，容我下节目去问一问，然后再做节目里的回复啊。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其实啊，这两天有一个这个信息，今天有两个朋友都在问我说，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有一个车主呢，因为在后备箱放置了10箱的矿泉水，然后被记了3分，处罚了100元。然后呢，也说啊，的确是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的。然后交警给出的解释就是，这种行为是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呢是属于非营运车，所以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商品构成了违法。好，所以说呢，也在问说，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儿？但是呢，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今天呢，应该讲说我并没有说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有这样的一个发布，而且都是以这样的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在进行这个就是网络的传播，或者像我们这样的一些传统媒体的一个告知。但是反过来这个处罚的逻辑是不是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是我们作为私家车车主在后备箱到底是能够装一些什么，装到什么程度它的确是算违法违规的，这个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还是蛮想了解的，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在节假日的时候，一线执勤的交警也会逐车进行一个拦停，而且在拦停之后呢，要看看每个座位上的这个安全带都系好了没，然后驾驶证行驶证也会让相应的车主打开后备箱去进一步的去进行检查。那么其实呢，我们也讲一下，就是说后备箱它到底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处罚啊。交警表示呢，就说如果要是你这个车辆的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的低，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就是装了重物或者有超载的情况，那这个呢让你去进行处罚以后，是让你把这种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但是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的后备箱装东西从来没有被禁止过，而且根据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就是我们讲的道交法，它里面也说了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啊，这个呢是给了我们一个就是大框架。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内置行李箱是什么？就是后备箱。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内置行李箱，所谓的后备箱，是法律上唯一认可的可以车内载货的区域。那么比如说这个乘车舱就是含前后的座位，车内的地板，它是不属于载货的空间。那么综合条例里面的多项的规定，那么私家车的后备箱装货物呢，其实也是要遵循一些原则的，比如说所有的物品应该是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之内不要去占用乘车舱的区域。还有呢，就是装载物品之后后备箱的门是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是不要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那么还有就是你这个载物，你不能说是我就看见有多大吞吐量我就去装，所以叫做大下小上重前轻后，就按照这个原则你去进行后备箱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堆放这个呢其实比较好。但是我们也看过有一些后备箱它的物品呢又太少了，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那个弹力网固定一些易碎的小物件，也防止它会晃动物品受损。好了，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长假期间比较重点的交通的案例，包括也有这样的一些热议的话题。那今天呢是10月8号周四，所以稍后还会是直通车管所，我们在稍后有请到的是南京车管所的吴昌荣警官，也会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也希望各位在稍后的时间里面，我们不见不散，一会儿再见喽。

0: 驾驶人体检是一个单独的项目。
1: 好，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AB 类的这个大车，它的驾驶证在降级的方面又会有一些什么高频的问题啊。
0: 嗯，就很多开大货车啊大客车的我们司机师傅们年纪大了就是不想开大车，因为大车大家也知道有违法都要审验啊。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啊，比如说就各方面要求都会比小车要高，他们就想直接就把小车给降级了，就把大车给降级了，换成一个小车照。哎，有的司机就听说只要有扣分就必须得先学习才能降级啊，他们就不想去审验呀，不想学习，一直就拖着就不敢去办降级。
1: 嗯，
0: 所以今天再纠正大家一下哦，驾驶证状态正常未到审验期限，哪怕有几分也可以直接降级，不用学习啊。但这种情况下不是鼓励的。

0: 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精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精灵之声。
1: 内环目前来看，内环北线、东线和南线车流量非常的集中，而内环西线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丰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方向车流量大。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和东洋坊立交。玄武大道在徐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有着3到5分钟的缓行时间。过江通道方面，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站方向，车尾缓行到察哈尔路的上方。江山大街隧道双向车多排队，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10月10日的0点至10月19日的24点，白龙江西街的燕山路至江东中路实行全封闭，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家呢可以从河西大街或者是金沙江西街来进行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4: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我们也虽然吃
1: 内蒙古赤峰啊，它有点外形有点像河北的这个驴肉火烧。
0: 哦，
1: 对，
0: 哦，
1: 但是它里边
2: 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

0: 你包括那个东北的血肠，
1: 对，
0: 那东西搁不住，那东西跟家里边放得搁水里边泡着。
1: 哎呀，
0: 哎，但是你、
1: 哦、这还真不是，
0: 泡两天就坏。
1: 不泡呢，不泡放一礼拜。凭什么泡的？我疯了，我哎，我哦，泡水里呢，泡水两天坏。
0: 他要不搁水里边泡着
1: 啊，
0: 可能不到一天就坏了。
1: 哦哦哦哦，
0: 所以那血肠就
1: 逮不住，
0: 现吃现灌。
1: 你看，
0: 哎，
1: 所以这个好多就是必须得到当地吃。你说的东北那个小吃街，
0: 血肠切完之后，
1: 嗯，
0: 十分钟内不下锅，
1: 赖了。
0: 对，
1: 血肠就这么就不想活着吧？这个血肠那么就气性倍儿大，
0: 十分钟不下锅啊！
1: 哎呀，而得蘸那个蒜汁儿。
0: 对，
1: 哎，血肠蘸那个吃。
0: 嗯，
1: 说的这个东北那个小吃街上还有很多的摊位。
0: 嗯，
1: 我觉得仅次于石狮烧烤的第二多的，
0: 嗯，
1: 就是你们东北老味儿锅包肉
0: 啊，
1: 老味儿锅包肉。我的天哪，
0: 锅包肉这个啊，
1: 嗯、
0: 我反正黑龙江的，
1: 就是各种歪名好养活的那种炒饭都有，但是呢，锅气十足，炒现炒，啪啪啪啪啪，有一个牛肉串叫烈火牛肉，
0: 嗯，
1: 特别招眼，
0: 嗯，
1: 什么叫烈火牛肉呢？它那个牛肉。

0: 已经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财政部于今天发行2026年中央金融机构注资特别国债17，票面利率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明天开始计息，每年支付利息。最新消息表明，从10月10号起，国内燃油航线附加费将会上涨。稍后呢，就会来和你共同关注到这些内容。另外，在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要和你一起聊一聊刚刚过去的这个 AI 假期，你的生活当中 AI 的占比有多少呢？最新的一份报告表示，截至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也就是说，每2个中国人当中就有1个人在使用 AI。所以也想来和你一起聊一聊，在过去的这个假期 ，AI 在你的生活当中占比有多少？那也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在我们的评论区一起聊聊你的看法。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更多的资讯信息，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从深海潜航器的无声前行，到空间站机械臂的精准抓取，从创新药靶点的快速锁定，到可控核聚变的点火瞬间，我们在星辰大海与微观粒子之间看见大国的脊梁，大国的脊梁。科技时刻，记录每一个改变世界的硬核瞬间。

0: 的时候，其实内心也很焦虑。一会儿这个实验出问题了，一会儿那个实验出问题了。一接电话，首先那个内心呢肯定要紧张一下，这估计肯定又是哪个实验又不理想了啊。随着这个工作的开展，随着这些关键技术的这个不断的地面试错啊，问题出的越多，未来出的问题就越来越少。哎，对，这必然的啊，这个辩证关系我觉得还是存在。
1: 信心也在一次次过关中积累起来了。此后，中国探月工程不断抵达新的坐标，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嫦娥五号、嫦娥六号分别带回月球正面和背面的样品。此后，我们又将目标投向了火星。2021年，天问一号首次成功实现通过一次任务就完成火星环绕、火星着陆和火星巡视三大目标。按计划，天问三号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将火星样品带回地球，这将是人类首次完成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极为复杂。
0: 在整个太阳系的八大行星里头，火星跟地球是最为相似的天体，地球呢那现在是个青壮年，火星呢它已经就变得比较衰老了，像一个暮年的一个状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我想最简单的最直接的来讲，就是想了解了解我们这个近邻啊，它这个氧化过程对于我们来讲会有一些什么启示。一开始我觉得火星离我们很远，但真正的放眼这个宇宙啊，看太阳系，火星离我们还是很近。去木星，那可能我们去就需要7到9年的时间，天王星、海王星，那你可能需要10几年、20年甚至30年的时间。这个世界之大，我总想去看一看啊。
1: 从月球到火星，从嫦娥到天问，中国航天事业走过70年，如今更远的深空正在等待新的抵达。
2: 好，那接下来的科技方面呢，我们也再来关注到两条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正式揭晓。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在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宾立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一粒稻种从发芽到长出稻穗的整个过程，其内部呢就像是一座庞大且精密的超级工厂，成千上万的细胞，有的负责长根，有的负责结粒，它们需要在正确的时间和位置分工协作。过去呢，科研人员难以看清水稻内部的详细运作情况，那现在这一认知盲区被打破了。亚洲湾国家实验室联合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中农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12家科研机构，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再到开花结实的全过程三维时空细胞图谱，为理解

啊等等，但是不仅拍照要排长队，打车进去容易，出来也变得很困难，尤其在晚上，甚至连电动车代步都变得寸步难行。 AI他知道这个最著名的巡捕村在哪儿，知道他几点开门，但是不知道国庆期间那里对应到下午四点甚至是五点究竟会挤成什么样。所以呢，他做的是一份纸面上成立的攻略，无法感知现实世界的拥挤和不可预料的意外。好，这是第一点哈。我们再来说 AI 的第二个硬伤，他懂距离但是不懂情况。还有朋友分享，他中秋的时候去了长白山， AI 给他推荐了一家新开的度假村，显示呢距离景区38公里，车程50分钟啊。他一想这也行，结果哈，因为度假区内部道路复杂，实际上在去到景区的时候开了1小时50分钟，而且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度假区是新开的，没错，但是大半店铺都没有开业，吃饭都成问题，商业没配套。你看 AI 做的攻略计算的是直线距离或者叫理想路况，它没有本地经验啊，它不知道哪条路在修，也不知道这个新开的度假村哪些商业体实际上还没有挂牌营业，只是正在装修。这是前两个，一个硬伤呢是他懂地理但是看不懂人流，第二个硬伤懂距离但是不懂具体情况，第三个硬伤哈，我也很同情这位网友，他说AI 懂数据但不懂天气。有网友呢决定去这个临安太子间看云海， AI 给出的时间精确到分啊，第二天早上5:49是日出，网友就根据 AI 给的这份行程表凌晨摸黑登顶，结果到了早上的5:49，只在太阳的云缝里露了30秒左右。更讽刺的是，他的下山途中在半山腰却看到了壮观的云海，原来云没走，只是降到了半山腰。你看对于 AI 来讲，想要看日出是天文计算，对人来说呢，看云海可能要考虑到天气、云量、能见度，这是综合博弈。 AI 默认在整个网络上搜索数据，按表去计算，告诉你这个时刻一定会发生云海，但是只有人类知道呀，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天气变化才是瞬息万变的。好门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今天的上半段晚班车观察站哈，和大家一起聊了聊一个最新的数字，就在国庆假期之前呢，根据这个最新的哈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也就是说每两个中国人当中就有一个在用 AI 或者说用过 AI。 那我们也是紧密联系了一下刚刚过去的7天国庆假期哈，不知道在这个假期当中你的生活含 AI 量有多少呢？我们也是搜集了一些这个网上的调查采访，有部分网友就分享了自己这个假期或者说稍早前的中秋假期用 AI 制定旅行计划出游之后的那些经历和最后的结果。那总的来说呢， AI 好用不假，但是在制定旅游计划这件事儿上，它也有几个绕不开的硬伤。比如前面我们也跟大家聊到了，它懂地理但是不懂在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可能不同的时间段会出现的大人流量的情况。第二，他懂距离但是不懂实际的情况，比如这个新开的度假区，在度假区里到底有多少商业体已经完成了营业挂牌了，这一点他没有办法更好的了解情况。第三呢，他懂数据但是不懂天气。有网友希望 AI 帮自己制定一份去看日出云海的攻略， AI 呢在前一天晚上根据网络上现有的信息和对第二天的这个实时的把这个情况反馈给你的 AI 助手。那在确保比如说接下来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是必须要去的点，那么在此之间是不是要可以舍去一些点，我觉得是进行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会让你的整趟行程更加的有一种为你定制化的感觉。那所以不知道之前的这个假期过程当中哈，各位有没有让 AI 去帮你完成过这样的一个出行小助手的角色，使用体验如何呢？今天晚班车观察站的最后，我们想说的是 AI 它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是它没有体温，没有情绪，它也没有直觉，它可以帮你省去的是查资料的时间，但是它代替不了你去感受这个当地的人文风情。它也许能够理想化的帮你规划最优路线，但是它绝对不能替你决定下一站要去哪儿。
在这个 AI 普及率

0: 越超过50%的时代，我们需要保持一份清醒。徐州云龙湖景区、扬州东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无锡惠山古镇景区、苏州七里山塘景区，还有无锡崇安寺景区等等。大麦网的数据也显示，国庆假期全省的营业性演出呢，共计910场，观演人次44.17万人，票房收入达到3.28亿元，同比2025年的国庆假期呢是增长了3.8%，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共16场，观演人次38.90万人，票房收入3.17亿元，同比增长8.5%。除此之外，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江苏的消费市场也是热潮涌动，各类创新消费场景的不断的涌现。根据省商务厅的监测和初步统计，过去的假日期间呢，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累计实现了销售额同比增长6.9%。详细内容来通过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的报道一起回顾。
1: 国庆假期，素有中华第一商圈之称的南京新街口迎来消费热潮，一批首店新店集中亮相，除了商品本身，不少新店

0: 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一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1: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你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飞移。

0: 此刻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间的7:55，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提醒各位哈，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另外可以关注一下晚班车观察站的播客专辑。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也要提醒大家，目前我们10111去旅行仍然有多条旅行秋季的产品正在火爆的售卖当中，欢迎拨打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和报名。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秋风渡白堤，云霞染夔门，诗里的江陵仍在一江水墨中苏醒，我听见纤夫的号子化作山谷的回音，神女峰巅披上青灰织就的霓裳，沿着李白与杜甫的诗句航行，漫山红叶落成间，江水如绸绕千峦，乘江山如诗号最新豪华游轮驶过绝美画廊，立三峡之巅望长河泼墨，武陵地心深处，大地仍留存着裂变的余温，轻轨掠过市楼，洪崖洞的星光落满江畔，816工程里仍回荡着一代人的山河热梦。江苏广播游三峡独家定制邀你同行，高铁往返舒享全程，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秋色渐浓时，共赴长江千年之约。
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99.7，金陵之声，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3: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沟通你我，沟通两岸。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
0: 此时波光月明朗，我们用声音连接两岸。
1: 此刻风度茉莉香，我们用声音沟通四海。
0: 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
1: 海上生明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上生明月，我是雨竹。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走进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纪云的故事，请听广播专题《欲与山河同归》。
3: 在敌人的心脏里，心跳如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
4: 2026年7月，感动中国颁奖。
5: 暗信的父母，两位老人早已长眠地下。纪云烈士的外甥王良元，
6: 外公外婆早在60年代就去世了。
5: 1950年11月10日，这天，距离纪云走向刑场仅剩最后8天。在这生命的倒计时里，他还有另一个放不下的骨肉。他又写了一封信，这次是给3岁小杨的。
4: 爸爸妈妈都不在，小杨不要哭，和阿青一同好好玩。礼拜天，爸爸妈妈就坐火车回家了。这里的阿姨时常也想到小杨，他们都不会像季阿姨、钱阿姨会死掉，他们将来会出去，你会看到他们的。
5: 而那个礼拜天永远不会到来，那趟火车永远不会启动。1950年11月18日清晨，台北马场厅刑场，纪云壮烈牺牲，年仅29岁。纪云，南通濠河之畔生长的富家女子，19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与台湾嘉义青年张志忠结为伴侣，受党组织派遣渡海赴台。张志忠肩负中共台湾省工委武装工作部部长重任，是当时在台牺牲的职务最高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夫妻二人同一条战线，同一份信仰。出发那晚，上海16铺码头，25岁的纪云对送行的人说：“不要觉得我艰苦，将来革命胜利，我立即回来，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但不曾想到，这一去竟是离别故土，两茫茫。纪云烈士的外甥王良元回忆说。

0: 他到台湾以后呢，举行婚礼，邀请家长代表，就是我的大舅舅季永泉。他去了台湾以后，回来告诉我们，季云在台湾工作非常辛苦，而且很有生命危险。我知道他在台湾从事了一系列的地下活动。
1: 1949年12月31日，因叛徒出卖，台湾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季云首先被捕。几个月后，张志忠也被捕入狱，和他们一起被带走的还有他们年仅2岁半的儿子小杨。当年与季云同牢的难友萧素梅，后来曾向台湾作家兰博洲回忆起初见季云母子的情形。
2: 我们身上的发夹、腰带等物品被统统没收，那间只有一个半榻榻米大的屋子，连我在内共有11人，还有一个大约3岁的小男孩，睡觉时只能像沙丁鱼一样侧躺着，每个人只有5、6寸宽的空间。那个带孩子的母亲就是季云。
1: 1950年9月，小杨被允许出狱，回嘉义由叔婶抚养。季云心里明白，与孩子这一别将是永别，他把母爱倾诉在笔端。
2: 菜分地洗好，小杨常发皮肤病，要每天洗澡换衣服，因为牢房地方小人多，才给小杨剃了和尚头，回去以后一定要给他留头发。
1: 季云的孩子小杨本名张思忠，后改名杨洋。成年后的他，从母亲留下的泛黄遗书中看到了你的父母是为解放全中国而牺牲的字句，方知自己的身世。1968年，21岁的杨洋在台北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中写道：我不知应向您说些什么，我闭目沉思中国的一切，我热爱他。由于历史的原因，季云的家书被长期封存，直到2012年，作家兰博洲在《台共党人的悲歌》一书中，才将张志忠一家三口的悲壮传奇及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台共党人的奋斗与牺牲史公布于世，唤醒了隐蔽战线的沉默。兰博洲花费近30年时间，通过查阅档案、实地踏查和口述采访，将这段在228事件及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被掩盖、被消灭的台共党人奋斗史和牺牲史重新发掘出来。此时，光阴已逝去了一个甲子，季云的父母至死都不知道，最引以为傲的大女儿已为国捐躯。作家兰博洲，
3: 你一定要帮助台湾民众认识历史，而且从台湾这些共产党人的发展去认识台湾的历史。基本上当时牺牲的这些知识分子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因为他们有理想，所以他们就希望追求一个公平的世界。
1: 今天饱蘸血泪的季云家书回到了故土，但他的尸骨
4: 那对半个月之前还有人见过。
1: 季云的墓碑消失了，但台湾民众没有忘记他。2026年5月31日，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重新制作了季云的墓碑，在台北6张犁举行了复原仪式。

0: 担忧。
1: 互助会总会长李素慧
2: 重新制作墓碑，将纪念烈士的墓冢复原，以安慰遗族家属，让烈士忠魂安息。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

0: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的现场，欢迎各位的关注。
1: 2026年7月14日，感动中国颁奖盛典上，纪云和那些曾隐姓埋名的隐蔽战线战友们，终于被世人重新看见。
2: 在敌人的心脏里，心跳如常，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擦亮火光。为统一而战的勇士，为民族而伤的忠魂，让山河回家的电马，让亲人心碎的家书。
3: 常州创新产业园的德国合作企业普发成型焊片常州有限公司，宾客集团总部

0: 精灵之声，在精灵之声 FM 九九七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主持人阿树。
1: 树苗们早上好，我是编辑王权。
0: 今天是星期五啊，听起来好像是周末，但是明天还得再上一天班才可以休息一天。这周是一个调班的，不同于寻常的一个。

0: 不曹合适吗？显得好像不正能量的样子。就是有的时候
1: 都是为了以后的轻松。
0: 哎呀，
1: 怎么这么想了？
0: 是，反正我是觉得你这个话，这些东西你要放在这个开会的时候，或者说你放在我们工作群里面聊是不合适的。节目里聊聊呢，就是领导嘛也听不到，反正这个时候基本上也没有领导听节目了，然后让听众朋友们听一下吧，啊，让大家心疼心疼我们俩，
1: 让大家跟我们有共情，
0: 有共鸣。就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很辛苦。
1: 对，
0: 就好多人就是早上上班路上觉得啊，我今天要去上班，我真的我就是全世界最惨的人，其实未必哦。
1: 对啊，
0: 对吧，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幸福的地方啊。我也常会劝自己，就是当很多人都觉得我想去干活还没活干的时候，我有这么多活干。
1: 现在有，你知道吗，现在南京有那种假装去上班的单位。
0: 何止是南京，好像好多年前在全国各地都有啊，假装上班。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长时间不上班，你每天不知道干嘛的时候，真的有很多人无聊到就在街上闲逛，到公园里面去溜达。嗯，这种事情真的会有，还不如朝九晚五搞一个假装上班，让自己有一个叫什么，有个相对比较固定的规律的作息，虽然挣不到钱，可能还要花钱租那个办公位。
1: 我听起来，哎呦，目前我是不能想的。
0: 你珍惜你有工作吧，你有好好的这个上班的这个工作。昨天我看了一个日本的电视剧叫《平屋慢生活》，然后里面那个叫什么什么非特组啊，就是那个男孩子，就是说没有正经工作，只是打零工兼职。那个，所以我们将会进去啊，觥筹交错，吃美食，喝美酒，看演出，聊天，交朋友啊。南京很多朋友都报名了啊，大家伙听完之后也可以报名这个活动。那么每个报名的朋友都有600港币的一个礼包，在这个酒会的现场可以去用掉哦，真的很方便。然后其他还有一天多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深度自由行，大家可以在香港好好玩一玩。然后第四天跟着我们一起重新飞回南京。3000多块钱，就这个活动大家感不感兴趣啊？感兴趣的话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这个是我个人微信的微信号，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最低温度15度到16度。接下来几天呢，南京的天气整体啊比较稳定，依旧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南京机场大巴10月4号开始有调整，明天开始啊，机场大巴有调整。大家如果要去，禄口机场坐飞机的话，要注意一下，就是南京南站到禄口机场的班次加密，覆盖了2号线河西方向、3号线夫子庙方向啊，还有江北新区方向，由原来的每天21班次增加到27班次。另外，机场1号线南京火车站东广场到机场首班车凌晨4点半、5点钟到晚上9点，执行的是60分钟一班，所以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核对班车时刻，预留充足的值机时间，避免误机啊！尤其是国庆假期之后，很多朋友呢就觉得错峰出游合适的时间到啦，大家就开始出门旅游了，所以就会比较便宜。所以好多人感慨说，到香港去玩4天3晚才3000多块钱，真的好便宜。会不会有购物啊？告诉大家，没有购物，没有购物，哎，就是这么划算。所以你要是上班族的话，请1天半的假就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了。阿树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2026年10月10号，明天0点到10月19号24点。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啊，这个要举办。在这个期间呢，有部分道路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控，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白龙江西街，就是燕山路和江东中路这个过程啊，实施全封闭，禁止车辆及行人通行。大家可以从河西大街或者是金沙江西街来绕行，大家要自觉遵守哦。过去的国庆假期，南京迎来了1795.6万人次的游客，我的妈呀！哇，快有将近2倍的南京城的人数了啊，到南京来玩。有人在网上发 布了一个话题，立刻就冲上热搜。

这个热题是，这个话题是，还没离开就开始想念南京了。外地游客占比超过了70%，山东、江西、贵州等地的游客增幅亮眼。在这个亮眼的数据背后啊，是我们南京这座城市满满的温情。这个时候啊，请允许阿叔作为南京人啊，我们南京这个城市当中的媒体人什么的啊，自卖自夸一下哎。

0: 看那蜗牛心要好啊，要吃得好啊，生活优渥呀，没有烦心事啊。哎呦，这个要求太高了。其实有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方式，就是刚才我们这位欣欣说的，就喝那个五红饮就行了。你想，你每天都能够补充一下，阿胶、红枣、红豆、红米、重瓣红玫瑰，还有最重要的是那个枸杞，加在一起的这个五红饮，你说说，每天喝一喝，每天补一补，你就说你的气色能不能不好呢？肯定不可以呀，肯定是好的不得了，是不是？这个五红饮啊，很多朋友愿意喝，就是因为去繁从简，本源吸收，内养自己啊。阿胶、红枣、阿胶、红枣、枸杞、红豆、红米、五红饮，但里面还说有重瓣红玫瑰啊，这红玫瑰也算一红吧，都是六红了吧，是不是？非常好，关键是多便宜，你知道吗？两箱才96块钱，两箱有80袋，你一天喝一袋可以喝八十天哦，100块钱都没有哦。这五红对我们的女性来说身体多重要，你不是不知道的。我现在天天都喝，我管他男的女的，我也喝，反正不贵，我能用我的卡刷，你知道吧？我也喝起来感觉就以前黑枸杞原浆啊，就是喝完之后，我觉得我的那个
1: 是
0: 哦，你是不是吃过很多其他人做的饭？对比下来，发现自己爸爸妈妈做饭好吃啊？
1: 嗯，
0: 哦哟，那你跟我说爸爸妈妈做饭，哪些菜比较好吃啊？爸爸的拿手菜是什么？想想。
1: 羊肉汤。
0: 哎呀，羊肉汤我也好爱吃。那妈妈呢？妈妈做什么菜好吃啊？
1: 妈妈，你辣椒炒肉。
0: 哇哦，辣椒炒肉！天哪，你知道吗？你喜欢吃的都是我喜欢吃的，怎么办？好想去你家做客哦！你可以哪天邀请阿叔哥到你家去，让你爸爸妈妈做个羊肉跟辣椒炒肉给我吃吗？最怕空气突然安静。你
1: 好啊。
0: 对啊，妈妈旁边是妈妈吗？
1: 嗯。
0: 妈妈都看不过去了。你说好呀。你为什么不愿意呢？你是觉得我到你家去让你觉得不自在，还是觉得你做不了这个主啊，宝贝？
1: 我做不了这个
0: 主。啊，你做不了这个主。所以沉默在那个地方，好在你妈妈说好啊。阿叔哥哥开玩笑的，主要是想让你表现的热情和好客一点。你看大人就喜欢开玩笑。好，当害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万喜。
0: 你叫万喜啊？你今年四？叫欢喜。欢喜，你今年四年级吗？
1: 3年级。
0: 啊，你3年级。好，3年级小伙子，那你的学校叫什么名字啊？
1: 我

0: 应知学校。
1: 对，我问你、
0: 啊、
1: 学校名字。
0: 南京雨花外国语学校。
1: 啊，雨花外国语学校啊、嗯，好的，我记下了。我跟你说，你哪天不带我去你家吃饭，我就去你们学校找你。王俊之在哪个班、啊？出来，我要去他家吃他妈妈做的那个辣椒炒肉。然后让全校的人都看到，你害不害怕？现在跟九岁小孩就是调侃这个，他可能都已经觉得我很幼稚了吧。好的，
2: 好
1: 的，那就这么说啦，好吗？
0: 好
1: 好，你要不要你妈妈说两句啊？
0: 不用不用
1: 不用。